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照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朝鲜方面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并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航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6号对加沙地带加沙城西部的沙提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巴克顿6号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竞选团队表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但伤者的具体人数及伤势仍未知。阿克顿本人是否受伤也尚未有消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美国官方消息，零售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6号在迈阿密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2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在冲绳县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这2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指控。据巴基斯坦救援部门官员当地时间7号凌晨介绍，一辆载客大巴6号晚在信德省坎德科特附近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20多人受伤。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然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

0: 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六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

0: 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对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开启新一轮穿梭外交，能否产生重要成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认为，俄乌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此次斡旋距离和平还有一定距离。
2: 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提供便利的条件。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来创造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零度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啊还没有达到一致。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地质灾害发生区江西遂川的天气。今明两天呢，这里都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1-22度。那今天呢，我们还进入到白露节气。一般到了这个时节呢，秋天的气息会在北方各地逐渐的蔓延，城市当中像北京、郑州还有济南等城市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进入到秋天的。而在南方呢，尽管白露期间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高温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少城市呢平均的高温日数是只有一两天的样子。那今天白露，今年白露刚开始的这几天呢，南北方的天气应该说还是比较应景的。在南方高温相对有限，主要呢是分布在四川盆地这一带，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则是普遍在30度出头的样子。那在北方呢，天气就会更加凉爽了，甚至会有点冷，因为呢眼下是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的，昨天西北地区是已经率先的降温了。那今后三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的东移南下，像华北、东北还有黄淮等地也会陆续的感受到快节奏的气温变化。城市当中，太原和郑州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速降到只有17-18度的样子。不仅是最高气温方面啊，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后几天北方最低气温也同样会明显的走低。那降温的同时呢，不少地方还会下雨，像今天在青海、甘肃往东一直到河北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普遍都是会下雨的，这其中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

0: 城市方面，兰州今天有中雨，北京、西宁和西安都会有小雨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静，
1: 好的，胡晓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3: 金融三驾马车整体的中报普遍很好，保险和券商不必多说，保险投资业绩大幅增长，而券商呢是受益于交易佣金和投行业务。那这个金融业对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大家现在都调侃这个沪深300指数啊，说它已经是个科技指数，此话不假呀，因为信息技术占到沪深300的权重已经高达30%了。但是呢，老牌的上证指数它的第一大权重仍然是金融业，占比23%。那么这三驾马车我们讲了两驾了，还剩一个谁呢？就是银行业。本来呢预期并不高啊，能保持收入不掉，跟上 GDP 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报表出来之后，银行的业绩啊略超预期。我们来看看数据啊，42家上市银行收入增幅的中位数是5.5%，而国有六大行中报收入同比增长9.2%。优质的城商行呢增长更快，同比增长了13%。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银行业绩突然大幅改善了呢？那这就要回到银行这个生意的商业模型来说了。银行这个生意啊，最极简的收入模型是息差乘以贷款量减去信用成本。我们为了简化啊，什么手续费啊、中间收入啊、投资业务，我们都暂不考虑，我们就只谈经典的存贷款业务。这个息差呢，就是贷款收益与存款成本之差，贷款量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发了多少钱的贷款出去。信用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利润去填坏账的坑，也就是坏账的成本。所以银行的这个生意模型上啊，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变量是什么，其实是息差和信用成本。而贷款量呢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随着社会发展，贷款量一般跟随 GDP 自动增长。好，那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核心，也就是贷款自动增长。我们假设啊，银行跟随经济发展，它每年的贷款自动增长5%，那问题就来了，这5%的贷款增长能不能自动变成利润的增长呢？答案是不能。这是因为啊，上面说了，银行的生意模型上还有净息差和信用成本，这两个是干扰变量。你会发现过去这些年啊， LPR 利率是逐年下降的，随着降息，银行的净息差在逐年减少。那么净息差减少对利润影响有多大呢？我们算一个小账啊，假设头一年的净息差是1.6%，第二年的净息差呢降到了1.5%，1.5%的净息差之下，即便你贷款增长了5%，但是你算个总账，银行的利润依然减小了大约1.6%。所以这就能看出来，息差端啊，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能把你那个贷款增长的好处全部给抵消掉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银行的息差端能维持不变，那么它就能立马受益于贷款端的自动增长。今年以来，银行业的息差自打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拐头向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今年的二季度，也就是银行的息差不再下滑了。一旦息差这个最重要的拖累项它不再恶化，那么银行的收入端就会自动受益于贷款增加，重返增长。随着息差企稳，银行的叙事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本质性的变化，它从过去的坏账叙事变成了当下和未来的增长叙事。从过去几年对坏账进行定价，当下已经转向为了对增长进行定价。增长意味着银行造血能力增强，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意味着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意味着老行业的债务问题和新行业的成长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经由成长来进行化解。正所谓万业之母银行业，希望它能给国计民生创造更大的福祉。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

0: 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3: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我们的现实生活需求急需要哪一类的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育老养老育幼更省心？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4: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5: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4: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5: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4: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5: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4: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6: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他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4: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7: 中期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

0: 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啊、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0: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2: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

0: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来没有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了上千人的接力。
1: 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京医科大学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被资助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跨越20年的双向奔赴和以生生不息久久回响，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3: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3: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2: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轻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3: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2: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是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天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3: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4: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3: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5: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3: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1000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4: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

0: 色的车身、蝶翼式的车门，没有后视镜，甚至没有方向盘，行驶的时候全靠摄像头视觉和传感器。这就是最近美国特斯拉公司推出的无人驾驶的赛博出租车。那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央视频直播间的大屏幕啊，能够看到这辆车的样子。很显然，这和我们国内运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1: 虽然这款车被特斯拉公司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但讽刺的是，车子刚一亮相，美国监管部门就对其启动了调查。
0: 嗯，
1: 但采取的方式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那么谁能保证特斯拉推出的这款无人驾驶出租车足够安全？美国的这种监管模式又藏着多少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 CyberCab，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蝶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只要赛博出租车上路行驶，就要遵守机动车法规。
3: 它是属于机动车这个范畴，那么它上路了就必须满足以往的机动车的法规要求，就是像这个后视镜啊、方向盘呢、还有加速踏板呢、这个都是机动车的一个强制性法规要求。你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满足要求，其实是不能上路的。这个车如果是民用车辆，那就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卖，上不了牌照。CyberCab 它不是面向私家车市场的。它是商用运营，所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没有叫停它，是对它进行调查。如果这个调查结果特斯拉的这个车呀不满足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那么它可能就出示文件正式叫停了。现在目前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2: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2条路径。路径一就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4: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

0: 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今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加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张翔表示，监管部门启动调查是为全面保障车内驾乘人员以及道路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安全，规避未知风险。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保证汽车在路上开得安全的，不仅要保证车内的乘客的安全，而且要保证其他在路上共享使用这个公路的车的司机啊和乘客的安全。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是两辆车或者多辆车会相撞，所以必须要对它进行调查。
0: 张翔进一步指出，目前美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暗藏极大的公共交通安全隐患。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没有叫停，现在在同步对它进行调查，这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就是这个车没有经过法规的验证，不知道这个车究竟是不是安全，让它自己去试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4: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专业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5: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6: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5: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6: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5: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7: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撞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5: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7: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5: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7: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扶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

0: 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滋养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0: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迎战捷克女篮，中国队在一度落后十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进加时，最后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4: 别着急，14秒，白字成功率差2分，上传这一攻，张曼曼。再给杨舒云夺进去，上了，打进，打进了。
5: 最后21秒落后5分，这是中国女篮在昨夜面对的绝境。如果输掉对阵捷克队的比赛，这支上届世界杯的亚军球队小组出线形势都将岌岌可危。但最终无畏金篮的中国女篮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先是罗新玉的3分球，紧接着是杨舒雨的突破上篮，硬是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其实本场比赛之前啊，外界就把这场和捷克队的较量看作是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的生死战。对手捷克队呢，尽管首战不敌意大利队，但是擅长身体对抗、挡拆配合、外线投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场比赛呢，我们派出了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和陈明玲的首发。上半场比赛一上来，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韩旭连续打中2分，率领中国女篮打出了一波6-0的小高潮。不过捷克队里突外投，随后轰出了13-0反超。首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5分。次节啊，两队的进攻效率其实都有下降。杨舒雨反手上篮成功，捷克队3分回应，韩旭再投3分，两队持续拉锯。此后，捷克队通过强烈的前场篮板打出了一波8-0，半场战罢，中国女篮33-41暂时落后。下半场，罗新玉弧顶3分打进，韩旭随后3分同样命中，我们将分差一度迫近到2分。随后呢，中国女篮这边又开始连续失误，捷克队稳住局势。三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5分。末节一上来，咱们就打出了一波5-0追平比分。此后两队战局焦灼，最后时刻中国女篮进攻再度陷入停滞，接着就来到了我们开头说的21秒5分差距的绝境。所幸啊，熬过了这波险滩，进入加时赛，中国女篮的体能更占优势，姑娘们一鼓作气，74-70收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精神一直以外啊，纵观本场比赛，我们不得不承认，和上届拿到亚军的中国女篮相比，目前这支以老带新的队伍锋线处理球能力偏弱，后防线王思雨有伤，李媛状态不佳，张曼曼似乎也还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找到感觉。而捷克队的全场比赛拼抢凶狠，疯狂的在外线出手3分，他们对于张思雨的围剿也很有效果，这也是全场比赛我们打得很挣扎的原因。好在下半场杨舒雨和韩旭的挡拆效果不错，为球队稳住了基本盘，但有持球能力的球员有限，外线得分不稳定，缺乏锋线尖刀，这些问题仍然不容回避。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处于 D 组的中国女篮将会迎战意大利队。若能再胜，大概率呢将以 D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并在8强赛附加赛中对阵 C 组第3，胜者将进入8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 燕归白鹭，李煦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刚才节气中国中提到的唐鎏金双燕纹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走进它。
5: 唐鎏金双燕纹银盒，银质温润沉静，鱼子纹细密铺底，盒面双燕踏莲衔胜，身姿灵动温婉，赞纹鎏金尽显盛唐匠心天成之美。盛唐开放包容，自丝路传来的垂叶技艺，此时已在长安炉火纯青，搭配华夏本土传承已久的鎏金工艺，造就了其轻薄立体、细腻精致的高级感。银盒上的核心纹样双燕，则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电燕古礼。早在周代以礼试婚礼中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财，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表达联姻诚意，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妻，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制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以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宴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跨越千年，如今的国风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燕木雕、青瓷燕摆件作为迎宾陈设，主背景迎宾展板复刻银河双燕七连纹样，还原盛唐婚嫁风雅。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伴手文创皆沿用燕正良缘的美好寓意，千年燕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焕然新生。
12: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七月份外贸增速继续加快，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八月外贸成绩单如何？进口、出口又有哪些新亮点？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带来报道。
15: 七月八月，暑期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稳物价、扩内需，央行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逆周期调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商品供应，夯实物价平稳运行基础。已经公布的七月物价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是主要拖累。八月份 CPI、PPI 数据又将表现如何？本周三上午，我将对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14: 本周三，财政部拟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为您关注。
13: 进入9月份，超长期特别国债迎来一级发行期，除9月2号、9月4号以及9月9号之外，按照发行安排，9月16号，财政部还将进行一次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续发行工作。在持续发行的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也在有序下达，稳扎稳打的发行使用节奏，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的稳增长信号，为四季度经济运行筑牢政策托底基础，也让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效能能够在更长周期内持续释放。有关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和下达情况，我将实时关注带来报道。
14: 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打造服务贸易综合开放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等多路记者将为您关注。
1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

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冬雨、潘荣、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0: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0: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0: 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该举杯穿你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2: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

0: 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也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禽罗布刺人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

0: 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便利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境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二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起。

0: 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鹏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3%。

0: 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修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3: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4: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0: 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在谈判问题上，雷扎伊表示，美国若希望继续谈判，首先必须重新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志以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当地时间9月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称，这主要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

响。当地时间9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事发后，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控制现场。阿克顿竞选团队表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但伤者的具体人数及伤势仍未知。阿克顿本人是否受伤也尚未有消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在降水和冷空气共同作用下，明天到后天，北方大部分城市将会出现明显降温，其中北京将降温5到7度，太原将降温8到10度，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四号五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
0: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已经将附近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全部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和学校等地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们的饮用水、快餐和居住、医疗等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未来几天江西大部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结构的稳定。
0: 灾害发生以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以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4: 总台记者范存宝，
5: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4: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6: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4: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7: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调、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填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照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斯人、何小月报道。
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9: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8: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9: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8: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

0: 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3: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4: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3: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

0: 喜马拉雅山这儿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湿纹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

0: 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福建土楼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1: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2: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2: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4: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2: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5: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2: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一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5: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枝叶啊、树干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壮。
2: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壮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5: 伤口的清理啊。

0: 断的更新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恢复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它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遮阳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0: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8: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9: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

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德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的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六号下午乌美双方进行了约三个小时的会谈，当晚乌美团队继续与英德法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佛得角总统内维斯当天也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葬礼。这起事故5号发生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今天进入白露节气，白露过后昼夜的温差增大，气温变化频繁，应该特别关注身体保暖。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指的是不要让身体尤其是肩背腰腹等部位直接暴露在凉风中，要注意遮盖保暖，避免受凉。老人孩子体弱多病的人群尤其要加强保暖，减少寒冷的刺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夜下何秋吹，惊看两鬓毛。养修阴野鸟，为客亚蓬蒿。火急收田种，晨昏莫告劳。敦煌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一首咏白露八月节，精准描绘了白露时节秋气渐重、冷热交替的自然物候。民谚有云：白露下葡萄，秋分打红枣。白露正是葡萄最为香甜的收获季节。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敦煌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沙质土壤，为优质葡萄的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追溯历史，西域大渊国的葡萄种子在汉代跟随张骞传入敦煌，从此在这片绿洲扎根。
1: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献呢，是沙洲一州地志，那么它里面呢特意记了一个地方叫葡萄城。从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葡萄城呢它本身就是很盛产葡萄的一个地方。当时这个西域人呢，中亚人，他们应该是很擅长种植葡萄的。那么像葡萄城呢，它是归属沙洲管的。在这个时候呢，葡萄其实在敦煌就已经扎下根了。
0: 在白露节气前后大量成熟的葡萄，也给石窟艺术表达给予了丰富的灵感。赵小星说，在古代，葡萄与葡萄藤被人们寓以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美好愿望。画匠们将这一美好期盼化作笔下精妙的艺术语言，创作出极具丝路风情的葡萄纹样。
1: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这个西方人，他们都是认为葡萄是一种丰收多子、家庭幸福美满的象征，所以呢就是很喜欢绘制这个葡萄纹。我们在唐代的壁画当中，尤其在藻井和边饰当中呢，就能看到很多呢葡萄纹的绘制。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初唐的第209窟，那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非常写实的葡萄一串一串的画在这个藻井的井心当中。
0: 时至今日，无核白、红地球等数十种葡萄依然是敦煌秋日里最诱人的美味。赵小星说，在古代，葡萄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水果，也是养生佳品。
1: 敦煌文献当中呢，还有一件文献叫《食疗本草》，专门就是去讲各种食品它的好处，应该怎么去吃。它里面特别讲了葡萄，葡萄吃了之后呢是可以益脏气的，而且还特意提示呢，葡萄籽儿呢是不宜多食的，吃多了呢人会觉得有点心烦。
2: 白露至，秋意浓，酒酿香，作为24节气中的重要时令，白露素有酿酒尝秋味的传统。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千年古村灵山村的村民沿袭百年古法，把握白露最佳时令酿制酒酿，以一碗清甜醇香的秋日甜酒传承古老民俗，留存乡土味道。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3: 走进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灵山村，青瓦古巷错落有致，秋日清风裹挟着淡淡的糯米酒香弥漫在古村的街巷庭院之中。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灵山村村民叶建平：
4: 我们灵山村一直以来都有白露做酒酿的传统，手艺都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白露季节发酵出来最好，
3: 采摘山间野生腊寮草，加工制作古法酒曲，取山泉水浸泡糯米，待米粒吸饱水分后沥干，放入木甑，旺火蒸至软糯透亮，

0: 行这个唾液的处理呢？
1: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五家渠市的芳草湖农场。今年呢，当地共种植了61.8万亩的棉花，眼下呢进行了全面吐蓄。棉田里啊，现在正忙着喷施唾液剂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智能植保机器人。它们的颜值看上去很高，白色的机身、黄色的双臂，还有红色的喷头，身高3.2米，体重4吨，个头不小，但干起活来呢，看上去非常的轻巧。它的四个轮子前有像鞋拔子一样橙色的分行器，那作业的时候呢，可以把前面交错的棉花分开，避免伤害到蜘蛛。黄色的双臂展开共有12米，有上中下三层75个喷头，可以对棉花进行全方位的喷施。那这种喷施作业啊，其实对棉花的生长和管理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棉花的叶子密密麻麻有很多层，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细孔大多数呢都分布在叶片的背后，大约每片叶子有几十万个，它既是棉花的呼吸窗口，也是吸收药肥的主要通道。那如果唾液剂只打在上层的叶片或者是叶片的正面，它吸收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但这种全方位的喷施作业呢，唾液率可以达到97%以上。因为这些气孔在秋天气温低于12摄氏度之后呢，会自动闭合，所以每年其实留给大家的这个窗口作业期很短。今年当地共投入了40台机器人，分到不同的地块来抓紧作业。他们可以在夜间作业，一台机器人24小时能够完成500亩到800亩的喷施面积。那说起来，为什么要唾液呢？我们在现场还观察到，棉花吐蓄啊，它不是一次性集中吐蓄的，同一株棉花，有的棉桃呢已经吐蓄了，但有的棉桃还没有开裂。那这个时候，如果把叶子全部脱掉，就能让棉桃获得更多的、更好的阳光和养分。那收获的时候呢，叶子也不会卷入采收机，污染棉花，来影响棉花的品质和售价。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哈，就是这些唾液剂会不会对棉花、棉桃，或者是生产出来的棉制品产生影响呢？其实我们也咨询了很多专家，这种唾液剂呢，它是一种温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通过调节植物体内的激素，让棉花呢在叶柄的基部，也就是叶子和杆部结合的地方呢，形成一个离层，促使叶片在枯萎前就自然脱落。那这样脱落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蜘蛛的全部营养供给棉桃，让它集中吐蓄，加快生长。一来呢，为下一步的机械化采收做准备，同时也能够确保棉农有更好的收成。那这些机器人在作业的时候啊，还能依靠算力对棉花的长势、伤情、病虫害等等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除了喷施唾液剂之外呢，还可以按不同的农事需求，挂载播种、除草、采摘等不同的作业模块来执行不同的农事作业。可以说，它的应用。

0: 用啊，不仅见证着今年当地万亩棉田褪去青绿、近代白色丰收的过程，也见证着科技带来的巨大变化。那有了这些植保机器人的助力，今年当地这61.8万亩棉花的唾液剂喷施作业，在9月10号就能全部完成。主持人，
1: 好的，崔宁。市场飘香，码头抢先。开海之后，青岛的菜场与码头同步热闹起来，市民游客纷纷挑拣最新鲜的时令海货。白露节气到来，虾蟹入锅，鱼贝上桌，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地道海味从浪尖直达舌尖，这是属于青岛的秋日盛宴，也是最踏实的烟火气。我们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2: 随着开海大幕拉开，青岛各大农贸市场迎来海鲜销售高峰。在康定路农贸市场，梭子蟹凭借晨起离船、午间入市的极致新鲜度，成为市场的头号热门。上户郑女士：
3: 花要这样的，果干肥的就45，大一点的45，只要小一点的这样的35，提前卖了300来斤吧。
2: 开海的鲜味不止在蟹堆里翻涌，几步之外的鱼摊上，冰堆码的齐整。鲈鱼、黑头鱼、鸦片鱼鳞片泛着荧光，商户李大姐一边忙着给老主顾们打包，一边念叨着开海前后的变化。
4: 这个野生的鲈鱼30，黑头鱼20，
5: 22斤，
4: 这都野生的，还有鸦片鱼都是近海的。开海之前没有这种鱼啊，都是买养殖鱼，现在开海以后买野生鱼。
2: 码头上是另一番光景，在崂山区沙子口国家渔港码头，渔船靠岸不到2个小时，成筐的螃蟹、皮皮虾和墨鱼便被围拢上来的顾客分享大半。大家蹲在卸货的筐子前精心挑选，图的就是那口船头鲜。码头商家郝女士介绍说，今年开海货足价稳，批发价比往年同期低迷不少，皮皮虾、墨鱼都是抢手货。
6: 吃些虾现在都30，这是墨鱼很便宜，20，整个上来。
2: 市场敲得热闹，啤酒屋的灶台也是热气腾腾。傍晚时分，王先生一家拎着刚买的海鲜径直走进老城区一家啤酒屋。随着买海鲜加代加工模式的走俏，这种自选食材极享鲜味的消费场景正成为本地人与游客体验沿海夜经济的标配。
7: 现在买的皮皮虾，有买生蚝、大闸蟹，还有活虾啊，去啤酒屋去加工一下。
2: 开海一周，抢鲜成为市民游客的秋日仪式感。开海不仅打开了渔获的丰收季，更是翻开了青岛人餐桌上最鲜最暖的烟火气。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8: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0: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

0: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芭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芭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在刚才的录音当中，大家应该听到了唐鎏金双燕纹银盒哈。那这个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双燕纹赋予了这件小小的梳妆盒怎样的浪漫，如今的新中式婚礼和这件银盒又有着怎样的文脉关联呢？一起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鎏金双燕纹银盒。
4: 唐鎏金双燕纹银盒，银质温润沉静，鱼子纹细密铺底，盒面双燕踏莲贤圣，身姿灵动温婉，赞纹鎏金尽显盛唐匠心天成之美。盛唐开放包容，自丝路传来的垂叶技艺此时已在长安炉火纯青，搭配华夏本土传承已久的鎏金工艺，造就了其轻薄立体、细腻精致的高级感。银盒上的核心纹样双燕，则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电燕古礼。早在周代以礼试婚礼中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采，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表达联姻诚意，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妻，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新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制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以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宴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跨越千年，如今的国风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燕木雕、青瓷燕摆件作为迎宾陈设，主背景迎宾展板复刻银盒双燕七连纹样，还原盛唐婚嫁风雅。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半首文创皆沿用燕正良缘的美好寓意。千年燕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焕然新生。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0: 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通常呢，白露节气期间，北方的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昼夜的温差不断加大。长江沿线偶尔还会有高温出现，不过啊，这个出现的概率整体是在减少的。另外呢，台风还是处在一个活跃期的，沿海地区呢要警惕台风的侵袭。今年白露刚开始呢，虽然说海上还有台风科罗旺的活动，不过呢它正在远离我国，对我国的风雨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希望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呢它会给北方很多地方带去大风、降温和降雨。像今天呢，在青海、甘肃、往东一直到河北，另外还有黑龙江和吉林等地，普遍都会有降雨出现。这其中在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后两天的时候呢，较强的降雨会继续的影响到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山西的中南部等地。同时呢，不少地方还会刮起6到7级的阵风，秋风秋雨会天秋凉。今后3-4天，北方很多地方气温会普遍降温8到12度，局地的降温幅度会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据了解，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方面有媒体评论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当地时间9月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此前曾担任国民议会议员，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此刻提示，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的人才缺口超2000万。今年国家还将推出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搭建和完善家政服务供需平台，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不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何总统重申愿寻求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乌总统称与美国特使等人举行实质性会晤，美方斡旋距离和平还有多远？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关税对打正式开启，双方还能否重启谈判？美加盟友关系还剩多少信任？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扶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六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六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2: 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0: 对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开启新一轮穿梭外交能否产生重要成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认为，俄乌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分歧，此次斡旋距离和平还有一定的距离。
3: 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提供便利的条件。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来创造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零度让步，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啊还没有达到一致。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2: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
2: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6号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探访当地遭美军袭击的现场情况。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

0: 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斯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呢美伊冲突持续，就在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该部队击沉了一艘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遥控潜水器。此外呢当地时间5号晚，卫队海军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在其他地区的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0: 视线转向北美，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2: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12%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

0: 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2: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1: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6: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
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
8: 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

0: 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意大利女篮。这场比赛直接决定小组第二的归属，也决定附加赛的对手档次。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也介绍一下中国女篮的出线形势。
4: 好的，主持人，中国队同意大利队的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45打响，这也是D组最后一轮的较量。此前两轮打完，美国队2战2胜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直通八强。捷克呢0胜2负提前出局，中国和意大利同为1胜1负，中国队因为净胜分的劣势暂列小组第三。根据赛制，小组第二和第三都需要参加交叉附加赛争夺剩余的八强席位，所以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附加赛资格。最后一轮对阵意大利队的比赛结果将直接决定我们是以小组第二还是第三的身份晋级。如果能赢下意大利拿到D组第二，附加赛就要对阵 C 组第三，大概率在波多黎各或者土耳其之间产生。这两支球队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中国队晋级八强的概率相对就要大很多。如果输给意大利落到D组第三，附加赛就要对阵 C 组的第二，大概率是澳大利亚或者比利时。这两支呢都是世界强队，中国队冲击八强的难度自然也就会高出不少。中国女篮想要赢下意大利，首先是要控制失误。上一场对阵捷克，全队多达29次失误。面对意大利的高压防守，减少无谓的失误是赢球的前提。其次是要激活内外线联动。主力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缺席，韩旭需要延续内线的统治力。包括外线杨舒雨、罗新玉他们能否提供稳定的三分火力支援，也将是破局的关键。总之，中国女篮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全力拼下意大利，就能在附加赛占据有利位置，为挺进八强铺平道路。主持人。
3: 好的，方亮。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上升技术
12: 准备。
13: 锦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前郭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前郭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相关单位齐心协力护航2026那达慕大会；我县开展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贾尚峰、张英、张健、李雪东温馨报道。为期两天的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大会日前圆满落幕。盛会期间，我县公安、城管、市监、电力、医疗及通信等多部门周密部署、通力协作，以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为这场民族盛会全程保驾护航。本届那达慕大会规模盛大，演职人员、运动员及各地游客累计

既展示了发展成就，也进一步凝聚了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从源头杜绝校车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近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哈拉毛都镇蒙古族中心小学，开展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首先来到福祥校车公司，通过查阅台账资料、现场询问、实地抽查、日常安全监管、应急处置预案等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求企业坚决落实主体责任，从严管好车辆、管好人员、管好线路。在哈拉毛都镇蒙古族中心小学，检查组严格对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标准，采取逐车核查、逐项排查的方式，对学校所有在用校车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体检，重点检查校车制动系统、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安全带、逃生窗等关键设施，逐一核查安全锤、灭火器、急救箱等应急装备的配备与有效期，全面排查车辆安全隐患。检查组还实地查看了校车通行重点路段，在检查中发现哈拉毛都张经营子村与春光村之间部分道路因近期雨水冲刷破损严重，路面坑洼，通行条件较差，对校车安全通行造成较大隐患。检查组现场明确问题，现场交办任务，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开展道路修复整治，快速消除道路通行隐患，全面保障校车通行安全顺畅。此次联合检查做到企业、学校、线路全覆盖，隐患排查无死角，问题整改零拖延。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校车安全监管和道路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全县学生平安有序乘车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刘国辉、刘瑞涵报道。金秋九月，秋意渐浓，满载希望与憧憬的新学期如约而至。8月31号，哈达小学正式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沉寂许久的校园再次活力涌动，暖意融融，全体师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开学第一天。开学当天清晨，校园秩序井然，全体教师提前到岗，引导学生有序入校，全力做好

0: 安全值守，保障开学平稳顺畅。校门口，学生代表列队欢迎，用灿烂笑容和真诚问候，为返校同学营造出热烈温馨的校园氛围。为帮助学生快速融入校园生活，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整洁的课桌，精美的黑板报，温馨的装饰，处处洋溢着新气象，让同学们感受到浓浓的归属感。哈达小学学生刘浩博：
1: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见到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新学期我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成为老师和家长们心中的骄傲。
0: 哈达小学学生左洛伊：
2: 金秋送爽，新的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回到美丽的哈达小学。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我会严于律己，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和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前进。最后，祝愿老师们工作顺利，愿我们在哈达小学逐梦前进，收获成长。
0: 新学期孕育新希望，新起点承载新梦想。哈达小学全体师生将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与工作，凝心聚力，笃行不怠，携手奔赴全新的成长征程。哈达小学教师李柏林：
3: 告别轻松的假期，我们重返充满生机的校园，开启一段新的成长之旅。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基石，希望老师们立足课堂，精益求精，用心做好教育。愿同学们保持求知的热情，善于思考，乐于进取，遵守纪律，团结同伴，健康、阳光、自信地迎接每一天。前路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同心同行，不负时光，在新学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百年征程耕红麦，七至桑梓展宏图。为庆祝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白依拉嘎乡文艺汇演在前郭二址精彩上演，各族乡亲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用精彩的节目回望70载奋斗征程，诉说浓浓的民族团结情谊。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村社区的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再唱《山歌给党听》《红马鞍》《呼伦贝尔大草原》《跨进新时代》等精品节目依次亮相，歌舞独唱、群口快板、秧歌、太极拳表演接连呈现，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投入，将红色底蕴、草原民族风情与新时代乡村生活气息融入表演当中，生动展现出白依拉嘎乡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欢呼声不断。演职人员陆洪亮：
4: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演唱，我心里特别高兴。借着咱们县成立70周年这次盛会，用歌声抒发我心中的喜悦，祝愿我们家乡前郭尔罗斯未来越来越好。
0: 歌舞欢腾，老少齐聚，村民在精彩演出中回望建县70年巨变，现场洋溢着感恩奋进、共建家园的热烈氛围。群众严伟华：
5: 今天我来到现场观察了这场文艺汇演呢，我的心情特别特别激动，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家乡70年巨大的变化。
0: 白依拉嘎乡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厚植文明乡风。本次文艺汇演以乡土节目抒发爱家乡情怀，既为家乡父老奉上家门口的精神文化盛宴，也凝聚起干群携手推动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广播之外，欧罗盟新政府新头内蒙古厅蒙古拉拉总部司令部主任曹福喜的他五百做不出来。
2: 我打发的蒙古拉拉州，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州。
2: 부신이몽고따라죠
1: 동력인몽고나라죠
2: 행금이몽고따라죠
1: 울릉길인몽고나라죠
2: 음노걸흐신아라죠
3: 이렇게산속짓다아다중고름모자른바든어울망가린중은흐석아이마하팀몽고나라죠가서이룰슨무대기득선음무대내는투르긴착받다엔차긴선음무단당호돈베라라저허란의성근득실승바르크이더엄당극토스케노프트울릭잘그치노프트울리타세선들흔호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克氏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2半。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称，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表示，该纪念碑上被捣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如此设计纪念碑是正确和符合史实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本次公布的3起典型案例涉及审查程序的适用、潜在竞争约束的判断、相关市场份额数据的采信等多种类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当地时间6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在当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由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当地时间9月6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80.9%。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

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1: 线上线下联手作案，大肆套取医保资金，职业骗保人组织诈骗医保基金1000万，首犯获刑18年，如何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一名老师，一群孩子，深山微笑，点亮求知星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叫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伤心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童年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具体提出了哪些目标呢？
10: 好的，一鹏。那么历史经典产业呢，其实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那么这个呢，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决策部署，那么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同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是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那么今天呢，这个文件已经向全文向社会公布。那么其中呢，也明确提出，据不完全统计呢，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的规上企业数量呢，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2.5万家，从业人员数是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是约8万亿元，成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那么当前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的产业格局深度重构，那么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是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那么意见提出的两阶段发展目标，一个是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的规模特色产业集群。那么到2030年呢，会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一鹏。
9: 那围绕上述目标，意见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呢？
10: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呢，从发展来说，围绕上述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呢，意见是系统部署了5方面的重点任务。首先是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呢，提出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的分类培育等任务措施，筑牢产业发展根基。那么在产业传承创新和转型升级方面呢，提出了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措施，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呢，也是提出要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与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一鹏。
9: 历史经典产业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载体。那么接下来工信部在释放历史经典产业消费动能、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0: 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表示，当前呢，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那么，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的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呢，也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呢，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也就是在产品创新上呢，会让经典变潮，让更多这个经典产品呢，变得更加抓年轻人的眼球，支持经典名企与一线设计师、知名品牌、时尚机构跨界合作，来推动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实用功能结合起来，来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的高附加值产品。那么在消费场景上呢，也会把体验做活。也就是说，如今的消费不只是买产品，更是买场景、买氛围、买情绪的综合体验。那么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等等呢，来开设创意集市、智慧体验门店，把原来的传统手艺呢，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得到。还有就是在渠道流通上呢，会让好物更近，也就是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品名品方阵等方式呢，来梳理全国的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图，来鼓励地方和这个不同的区域呢，来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区。整个呢，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海内外的消费者呢，都愿意为我们中国的经典名品买单。嗯，一鹏。
9: 嗯，好的，绵绵。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2025年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多人，依法从严惩处欺诈骗保犯罪链条的组织者、职业骗保人、要贩子及多次实施欺诈骗保犯罪的人员，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
1: 柴某竹等5名职业骗保人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勾结医生、药店工作人员、药贩等多人，线上线下联手作案，大肆套取医保基金，累计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000多万元，首犯获刑18年。此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柴某竹等5名职业骗保人十分熟悉医保报销流程，为了非法牟利，以有偿使用的方式敛取多人的门诊特殊病种医保凭证，长期在不同医疗领域虚开药品倒卖，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从2019年到2023年，时间跨度长达4年。天津市虹桥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小贝介绍，
3: 除了从多个医院大量开具医保药品，这些职业骗保人还伙同互联网医院医师，在网上大量虚开医保药品倒卖给非法收药人，伙同医药代表在药店虚开药品后，再由医药代表低价回购，获取高额销售提成。他们还伙同门诊部经营人，以开具中药饮片为名，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这些行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共计人民币1000多万元。
2: 司法机关全面梳理职业骗保人医保凭证使用的互联网医院、线下实体医院和连锁药店3大渠道，厘清他们的骗保模式。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铁镇分析，
4: 他们主要有4种骗保模式：线上医院虚开药加线下转售，药店虚构用药需求加低价回购，还有线下空刷中药饮片以及线下开药倒卖。那么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对4类犯罪事实呢分别审查，客观评判各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地位作用及犯罪情节，确保对医保骗保及关联犯罪的全链条精准化打击。
2: 在医保部门支持配合下，检察机关构建数据引导侦查、模型固定证据、图表厘清事实的审查模式，发现漏犯漏罪。王小贝说，
3: 我们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调取涉案医保凭证持有人的医保结算、诊疗记录等关键数据，围绕不同犯罪类型构建专项监督模型，确立药品品类、开药频次、人员关联的分析框架，从海量数据中精准提炼有效信息，并固定证据链条，通过数据筛查、图表审查，在对9人批准逮捕后，又追捕1人，追诉漏犯18人。
2: 司法机关还查明，某药店工作人员范某婷将在这家药店工作中获取的5000多名开药患者信息，提供给医药代表孙某，欲用于引流患者开药。孙某为使他代理的医保药品进入药店销售，向连锁药店运营部经理支付回扣人民币31万多元。周铁镇说，
4: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受贿问题，我们坚持受贿行贿起查，依法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后涉案人员真诚悔罪，公开道歉，并支付了公益诉讼赔偿金，全力修复受损社会公益。
2: 检察机关以柴某竹等人犯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对范某婷、孙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4年11月20日，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分别判处柴某竹等人有期徒刑18年至1年3个月，并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判决已生效。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周颖表示，
5: 所谓职业骗保人呢，是以非法获取医保基金为目的， 长期多次或者呢组织化实施欺诈骗保的这种个人或者团体，他们呢通常是比较熟悉这种医保政策和业务流程，通过各种欺诈的这种手段来系统性的骗取医保基金，作案的链条长，隐蔽性也强，所以呢在办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检察机关呢就要强化与公安机关啊医保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大数据模型的开发运用，通过数据监测、平台协作等等这些手段呢来强化侦查取证，从而夯实案件的证据基础，确保呢对医保骗保犯罪的这种全链条的打击惩治。
2: 检察官提示公众，街头收药的广告、微信群高价求购药品消息，以及陌生人搭讪、剩余药品变现等，都是诱导广大参保人多开、虚开、转卖套现的违法套路，更不要将医保卡、医保凭证借出。
5: 非法贩卖医保药品呢，是触犯法律红线的，依法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广大参保人一定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的这种医疗信息或者呢医保凭证密码，拒绝租借的这种要求，拒绝非法获利。任何参与骗保的这种行为呢，都是属于违规违法的行为，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或者呢行政处罚的责任。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在贵州贵定县的大山深处，有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学点，只有一名老师和一群孩子。为了山里的娃娃，乡村教师陆成文在这里坚守了整整14年，托举着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也践行着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初心。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张杰、贵定融媒记者杨澜的报道。
7: 大家看看这一幅图，一个字一个字在指针哈。我是中国人，
8: 新学期伊始，在贵定县盐山镇深山村，朗朗书声如期而至。从空中俯瞰，群山环绕，梯田层叠之间，一座深绿色的小院格外显眼。这方小小的平地，加上一座两层高的教学楼，就是盐角教学点。作为这个教学点唯一的在编教师，陆成文来到这里已经14年了。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拉开新学期的序幕，也是陆成文10多年来从未曾改变的坚持。
7: 每个新学期开学及每周一，升旗仪式从来不会缺席。爱国主义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强化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8: 从盐角教学点到贵定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去最近的石板小学也有5公里。因为地处偏远，曾经在此任教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便不再回来。2012年，刚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陆成文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那时的盐角教学点校舍陈旧，院子里长满了青苔，进村的盘山小路上满是泥泞，要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学校。这个年轻人能留在这里吗？这是不少老乡们心中的顾虑。初来乍到的陆成文在村里教学和生活也并不顺利。深山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了90%，当地村民大多讲苗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陆成文便跟老乡们学起了苗语。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陆成文能在课堂上用自学的苗语引导孩子们学习汉字，学讲普通话，村里的老乡们也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了陆老师手上。
7: 刚踏上讲台时，我就立志扎根乡村，守护大山学子。这么多年走过来，每当看见孩子们认真读书，慢慢成长，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所有的坚守都有意义。
8: 学校小小的，但要教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少。除了日常文化课，体育、音乐等科目在盐角教学点也从未缺席。等到稻穗黄了，陆成文还要带着孩子们背上画板，去学校后山的腊里梯田里写生，上一堂山野田间的美术课。一所学校，一名老师，一群孩子。因为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大多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陆成文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当起了照顾学生们在校园里的饮食起居的保姆。 刚入学的孩子哭了，要靠陆老师来哄；放学了，要护送孩子们回家；隔三差五还要去附近的乡镇集市上选购学生营养餐的食材。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进村的盘山小道变成了水泥路，千兆宽带接入了校园。当新学期如约而至，返校的孩子们从陆老师手中接过崭新的课本，也述说着对未来的期盼。盐山镇森山村盐角教学点学生潘壮壮：
9: 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时候，我要去看外面世界。
8: 书香阵阵，童声朗朗，寒来暑往之间，曾经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陆成文教过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他自己的根却在这群山环抱的村寨里越扎越深了。
7: 大山里的孩子最需要知识，最需要陪伴，我会继续守好这所微小学，上好每一堂课，好好教好每一个孩子，用我的坚守为山里的孩子点亮求学梦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见远方，成为心怀希望，积极向上，对社会有用的人。
10: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走势啊，沪市在高开之后出现了回落。

0: 不过呢，绅士呢是却呢出现了一个背离的走势，绅士呢是逐渐的走高。上午呢，沪市报收3920.7点，下跌了9.32点，跌幅是0.24%，成交5782.9亿元。绅士呢是明显强于沪市，绅士上午报收13703.21点，上涨了186.24点，涨幅1.38%，成交6645.5亿元。两市在上午总计的成交量超过了12000亿。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同期是增加了75亿，今天的创业板指呢是明显强于市场的大盘平均走势，创业板指平均上涨2.63%，深成指呢是在比沪市强的基础上，科技相关的板块明显的是走强，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工业机械、农业、餐饮旅游。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煤炭、保险、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银行、贵金属。概念股中，富铜板、元件、光模块，还有高频 PCB、光电路交换机、交换器、电路板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6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采掘、PTA、煤炭还有石化精选，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68%。市场出现了分化，科技股大涨，目前呢市场人气还在回升当中，建议投资者关注前期超跌的科技成长板块里边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护月琪、王月，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来，坐这儿。
1: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2: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2: 当归、
1: 枸杞、
0: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0: 你不也在
1: 看？那咱们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0: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程度不深、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健全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组织的2025年国际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完成。能力验证是国际通行的检验检测机构质量控制手段，以测试结果评价机构人员、仪器设备、检测方法、环境设施等综合技术水平，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方位体验和校准，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方位体检和校准。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派遣专家小组前往迈阿密调查这起事件。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白露节气，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的脾胃经过夏天的损耗，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

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激凌、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的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的食材，过量食用容易损耗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还要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六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六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

0: 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1: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了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俄罗斯政治学者对此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解决。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0: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两位美方斡旋人员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两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的态度是调解进程当中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克里姆林宫三小时会晤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政治学者梅久霍表示，冲突化解需要各方具备达成和解的主观意愿。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现实考量推动谈判进程，单凭这一轮穿梭外交很难解决领土安全议题上长期积累的分歧。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巴兰奇克提出，美国当下首要关切集中在伊朗方面，美国希望降低乌克兰方向冲突的强度，为中东方向释放资源、注意力以及后勤保障能力。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评价说，本次会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各方相互摸清彼此真实的诉求。俄方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建设性提议，但当前并不具备现实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是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综合上述观点来看啊，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的渠道，但是俄乌冲突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倘若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的折中方案，那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进展。
2: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3: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式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3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2: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六号，总台记者李建南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6: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一体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2: 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2: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六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六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十月份继续维持九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十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十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六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已致超100人死亡。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7: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六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2: 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鲁塞尔宣布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六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
1: 美国一架货机在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导致5人死亡。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前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延后两天呢，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欧洲新一轮的降雨又会从北欧、西欧向东向南铺展。那后天的时候啊，降雨就会波及到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还有中欧的很多地方。总体来看呢，强降雨不算多。主要呢是明天的时候在挪威西部、瑞典北部，后天呢在芬兰、瑞士、意大利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同时啊，明后两天英国、法国、德国等地风力会逐渐的加大，会刮起5到6级的风，局地的阵风会有7到8级。另外呢，受到冷涡盘踞的影响，明后两天俄罗斯的西部会多阴雨天气，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而在东欧的西部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呢，是位于两片雨区中间的，受到高压脊的掌控，明后两天多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晴雨分布的影响，明后两天呢，欧洲的气温会呈现出西降东升的这样一个走势。那随着降雨的增多，西欧、中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气温会走低，累计的降温幅度有4到8度。到了后天的时候，像英国、法国、德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以下了。而西班牙大部地区呢，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呢，在东欧西部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明后两天有阳光的助力，会出现明显的升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6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称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的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一名随也门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6号告诉记者，自本轮冲突3号爆发以来，已有5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而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此外，一名匿名政府军官员对记者说，胡塞武装6号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中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北方地区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明天清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局地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未来10天黑龙江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国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1: 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萨安州选举，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0: 特斯拉赛博出租车刚上路即被调查，美国监管部门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藏着多少隐患？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明天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将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后，加拿大的等额对等回击。
1: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12%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2: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4: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2: 数据

0: 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1: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十一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于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4: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5: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0: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6: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

0: 付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1: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至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了该党参加德国州议会选举以来的最好成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德新社援引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大幅上升超过20%。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8.5%，位居第二，较上届选举大幅下降。此外，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得票率为9%至9.5%，绿党为8.5%至9%，社民党为8%至9%，自民党得票率仅为2%至2.5%，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初步预测显示，在州议会83个席位中，德国选择党预计将获得39席，距离绝对多数42席仅差3席。由于部分党派的得票率仍在5%的门槛附近徘徊，德国选择党仍有可能因一席重新分配而获得过半议会席位，从而具备单独组阁条件。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特芬毛。
4: 默茨上台时曾提出要把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减半，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又明显上升。目前，其他政党还没有真正找到应对德国选择党的有效办法。
3: 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5: 这次选举结果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的分析解读。
6: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茨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我们都知道，默茨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茨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想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茨呢这个领导权威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它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阻隔困难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国呢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负责任的一体化政策也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云，美国特斯拉公司最近推出无人驾驶的赛博出租车，车身金色，没有后视镜，甚至没有方向盘，行驶全靠摄像头和传感器。
1: 虽然这款车被特斯拉公司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不过讽刺的是，车子刚一亮相，美国监管部门就对其启动调查，但是采取的方式却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
0: 谁能保证特斯拉推出的这款无人驾驶出租车足够安全？美国的监管模式藏着多少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 CyberCab，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蝶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只要赛博出租车上路行驶，就要遵守机动车法规。
3: 它是属于机动车这个范畴，那么它上路了就必须满足以往的机动车的法规要求，就是像这个后视镜啊、方向盘呢、还有加速踏板呢、这个都是机动车的一个强制性法规要求。你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满足要求，其实是不能上路的。这个车如果是民用车辆，那就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卖，上不了牌照。CyberCab 它不是面向私家车市场的。它是商用运营，所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没有叫停它，是对它进行调查。如果这个调查结果特斯拉的这个车呀不满足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那么它可能就出示文件正式叫停了。现在目前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2: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2条路径。路径一就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4: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 当今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加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张翔表示，监管部门启动调查是为全面保障车内驾乘人员以及道路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安全，规避未知风险。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保证汽车在路上开得安全的，不仅要保证车内的乘客的安全，而且要保证其他在路上共享使用这个公路的车的司机啊和乘客的安全。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是两辆车或者多辆车会相撞，所以必须要对它进行调查。
2: 张翔进一步指出，目前美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暗藏极大的公共交通安全隐患。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没有叫停，现在在同步的在进行调查，这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就是这个车没有经过法规的验证，不知道这个车究竟是不是安全，让他自己去试错。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依晨、博宇，编辑赵九霄、王悦、护月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召开。记者了解到，昆蒙框架这一全球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成果，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定了到2030年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路线图，确立了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会议分享和执行保障的长期目标。目前已有172个缔约方提交了与昆蒙框架相一致的国家目标，新增1.93亿公顷土地纳入生态系统恢复计划，受保护的陆地面积增长超过2%，海洋面积增长近3%。昆蒙框架的目标承诺正切实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成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组织的2025年国际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完成。2025年能力验证工作聚焦食品、家用电器、水质等国际关注度高的项目，共有来自29个经济体的91家高水平检验检测机构参加。通过构建验证整改提升闭环，有效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验室，提升技术能力，夯实国际检验检测互认互信基础。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由于九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6号在柏林结束小组赛第二轮争夺，卫冕冠军美国队以55-52险胜意大利队，提前锁定 D 组第一，并直接晋级八强。中国队经过加时赛以74-70逆转捷克队，确保小组前三并获得八强资格赛席位。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6号展开第四轮的争夺，阿尔卡拉斯直落3盘战胜20号种子保罗，生涯第5次闯入美网男单8强。萨巴伦卡战胜美国的球手汤森德，继续卫冕征程。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白露节气，俗话说寒从脚下起，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天气的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较大，要注意应季养生。在人体的12条经络中，有6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从脚侵袭人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1: 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0: 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的项目。
2: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1: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4: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3: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4: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响应速度会更快。
3: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4: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2: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5: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3: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六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六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

0: 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1: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0: 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以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亿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户管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0: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0: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4: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14: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15: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14: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15: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14: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15: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14: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16: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14: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17: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

0: 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的，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啊、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0: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2: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3: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
9: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这刀槐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槐吓出一身冷汗来。
1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9: 得，你心情不错呀。
2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21: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2: 北京时间13:30。

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工程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试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最新公开报道中为100余家申请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日本媒体6号报道，2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在冲绳县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这2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的指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最新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指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中日益边缘化。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12到15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大的风雨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明坑村通往石下组灾害现场道路抢通，为后续人员搜救打下坚实基础。
1: 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多年古榕树被洪水冲倒，能不能重新种活？极端天气后古树名木如何科学抢救？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已经将附近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全部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和学校等地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们的饮用水、快餐和居住医疗等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灾害发生以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以后，极大缩短了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唐家伟。唐家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今天早上前方指挥部的调度部署，现在今天的工作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全力去对核心现场人员进行搜救，已经集结了6支专业动物共173人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安门二局多台挖掘机开展人机协同作业，进行分层对于建筑进行剥离以及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第二就是巩固现在的救援道路的安全性，由于这几天连着天晴啊，导致山体的土壤是疏松了，那么此前塌方的路段次生灾害的风险又加剧。那7号凌晨的赣州上流县的五指峰江到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的道路因泥石流又有一部分中断，那么经过安南二局连夜抢修，于今天上午的9点50分已经恢复通行了。指挥部随即要求安南二局的抢险力量去进行回头看，来看一看我们整条道路的安全性，对高平镇至汤湖镇已经抢修的路段进行二次巡查、平整加固，以及及时去排除隐患，确保这条生命线的安全畅通。
0: 那目前当地的受灾群众是怎么安置的？如何来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2: 在安置情况还是和之前的方案相同，主要是以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为主，设置了3个集中的安置点，同时在分散安置和投亲靠友中的集中的安置点，政府是提供了食品、医疗等保障的，对于老弱病残幼儿实行了1对1的保障护送。那遂川县全县现在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高平镇林坑村泥石流核心区域转出的39人，有15人安排在了上游的五指峰乡，其他人为投亲靠友。政府也是调拨了像是折叠床、被褥去统一安排食宿。在汤湖镇南平村、维西村以及我们的几个村落紧急转移群众是共计455人，他们集中安置在汤湖的阳光希望小学，校内的教室以及办公用房和生活设备都是比较齐全的，具有比较好的集中安置条件。目前安置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群众的情绪也很稳定。在遂川江附近啊，上游由于我们水库的泄洪，所以遂川县的于田镇河水暴涨，于田大桥被冲毁，中洲村它通往村外的唯一道路被洪水淹没，村庄其实一度成为了四面环水的孤岛。在当地统一调配下，9月4号凌晨6时，已经将338户730名的群众转移安全转出。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啊，就是水位已经下降了，已经开始完全进行消杀，在今天早上完成了通水通电，现在已经逐步安排当地村民去回家正常生活。
0: 好的，唐家伟。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0。

0: 1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2: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3: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2: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
3: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2: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3: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2: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3: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4: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3: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0: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的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

0: 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啊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场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建设。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废水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2: 在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3: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是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想要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4: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5: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4: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6: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4: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7: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撞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只到8级就会倒。

0: 了。
1: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一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0: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壮。
1: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壮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0: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恢复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制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0: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充电慢问题成为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普遍痛点。日前，河南高速公路首批100余座闪充站在全省119个服务区陆续投运，覆盖连霍、沪闪、大广等高速公路的主干线，充电时长压缩至9分钟以内，有效化解了以往节假日部分服务区充电慢、排队久的痛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和以往大家熟悉的高速快充相比，这次投运的这个闪充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3: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京港澳高速新政服务区内，刚刚呢就是有一辆新能源汽车呢驶入这个闪充车位，充电枪接入后呢，仪表盘上的电量数字呢持续快速攀升，最终仅用了7分25秒就完成了补能。那据相关企业闪充业务总监于先生介绍呢，这套闪充站最大的单枪功率呢是可达到1500千瓦。从10%的电量到充满呢，传统的快充大约需要1小时，普通超级快充呢是需要约20分钟，而这套闪充技术呢可以把充电时长直接压缩到9分钟以内。那如果车辆自身充电功率有限，设备还会自动匹配车辆当前可支持的最高充电功率，那在保证高效补能的同时呢，兼顾对不同车型的广泛适配性。那据了解，河南高速公路首批闪充站目前已在河南全省119个服务区陆续投运，覆盖了连霍、闪、沪闪、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的主干线，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地。那今年呢，河南也计划在全省服务区建成投运闪充站点210余座，闪充枪400余把，适配闪充车型呢，可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大幅压缩补能时长。随着大批充电设施的陆续投运呢，以往节假日部分服务区充电慢、排队久的出行痛点呢，正在得到有效的化解。那高速公路沿线的充电应急保障能力和整体的服务水平也随之全面提升。河南交投新能源发展公司经营部经理冯伟鹏表示呢，下一步河南将持续的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提质扩容，结合新能源重卡充电电充换电的需求，进一步织密重卡补能网络，打造绿色低碳运输通道，助力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降低全社会物流运输成本， 沪杭广大思成畅行中原主持人。
2: 嗯，好的，冉小辉。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4: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六号继续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加沙地带最大医疗机构西法医院的管理人员说，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击中一辆汽车，造成一名男子及其8岁女儿死亡，另致六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称，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加沙地带医务人员说，以军六号晚些时候又在加沙城实施两次袭击，一名男子在加沙城东部一家电信公司附近遭袭死亡。以军坦克在一所收留无家可归人员的学校附近撞死一名7岁女童。在以军这波最新袭击前，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收治17名在以色列袭击中受伤的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军仍以打击哈马斯等武装人员为名，不断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2025年10月11日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巴方超过1340人死亡，另有4000多人受伤，多数为平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接近13艘，截至4号的对应数据超过15艘。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威尔斯表示，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全球总决赛6号在上海徐汇西岸落幕，法国队在决赛中以22-14力克布加勒斯特快速队，继2024年后再度举起年度冠军奖杯。北京队和中国队分列第6名和第7名。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当的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的人群，酸味的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宣传周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结合一线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
1: 可能有很多人以为诈骗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
0: 在金融教育宣传周，中国之声将邀请中国银行直击现场，通过真实发生的案例，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3: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2: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3: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2: 这样啊，
3: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2: 行。
1: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3: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1: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2: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2: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1: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 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下期我们聚焦家庭金融盲区，揭秘未成年人追星退费骗局，孩子悄悄操作家长账户，近20万资金悄然流失，家长如何筑牢家庭支付防火墙。2025年至今年6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多人，依法从严惩处欺诈骗保犯罪链条的组织者、职业骗保人、要贩子及多次实施欺诈骗保犯罪的人员，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
0: 柴某竹等5名职业骗保人，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勾结医生、药店工作人员、要贩等多人，线上线下联手作案，大肆套取医保基金，累计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000多万元，首犯获刑18年。此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柴某竹等5名职业骗保人十分熟悉医保报销流程，为了非法牟利，以有偿使用的方式连取多人的门诊特殊病种医保凭证，长期在不同医疗领域虚开药品倒卖，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从2019年到2023年，时间跨度长达4年。天津市虹桥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小贝介绍，
7: 除了从多个医院大量开具医保药品，这些职业骗保人还伙同互联网医院医师，在网上大量虚开医保药品倒卖给非法收药人，伙同医药代表在药店虚开药品后，再由医药代表低价回购，获取高额销售提成。他们还伙同门诊部经营人，以开具中药影片为名，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这些行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共计人民币1000多万元。
6: 司法机关全面梳理职业骗保人医保凭证使用的互联网医院、线下实体医院和连锁药店三大渠道，厘清他们的骗保模式。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铁镇分析，
8: 他们主要有4种骗保模式：线上医院虚开药加线下转售，药店虚构用药需求加低价回购，还有线下空刷中药影片以及线下开药倒卖。那么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对4类犯罪事实呢分别审查，客观评判各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地位作用及犯罪情节，确保对医保骗保及关联犯罪的全链条精准化打击。
6: 在医保部门支持配合下，检察机关构建数据引导侦查模型、固定证据、图表厘清事实的审查模式，发现漏犯漏罪。王小贝说，
7: 我们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调取涉案医保凭证持有人的医保结算、诊疗记录等关键数据，围绕不同犯罪类型构建专项监督模型，确立药品品类、开药频次、人员关联的分析框架，从海量数据中精准提炼有效信息，并固定证据链条。

0: 通过数据筛查、图表审查，在对九人批准逮捕后，又追捕一人，追诉漏犯18人。
1: 司法机关还查明，某药店工作人员范某婷将在这家药店工作中获取的5000多名开药患者信息，提供给医药代表孙某，欲用于引流患者开药。孙某为使他代理的医保药品进入药店销售，向连锁药店运营部经理支付回扣人民币31万多元。周铁镇说，
2: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受贿问题，我们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后涉案人员真诚悔罪，公开道歉，并支付了公益诉讼赔偿金，全力修复受损社会公益。
1: 检察机关以柴某竹等人犯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对范某婷、孙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4年11月20日，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分别判处柴某竹等人有期徒刑18年至1年3个月，并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判决已生效。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表示，
3: 所谓职业骗保人呢，是以非法获取医保基金为目的，长期多次或者呢组织化实施欺诈骗保的这种个人或者团体，他们呢通常是比较熟悉这种医保政策和业务流程，通过各种欺诈的这种手段来系统性的骗取医保基金，作案的链条长，隐蔽性也强，所以呢在办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检察机关呢就要强化与公安机关啊医保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大数据模型的开发运用，通过数据监测、平台协作等等这些手段呢来强化侦查取证，从而夯实案件的证据基础，确保呢对医保骗保犯罪的这种全链条的打击惩治。
1: 检察官提示公众，街头收药的广告、微信群高价求购药品消息，以及陌生人搭讪、剩余药品变现等，都是诱导广大参保人多开、虚开、转卖套现的违法套路，更不要将医保卡、医保凭证借出。
3: 非法贩卖医保药品呢，是触犯法律红线的，依法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广大参保人一定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的这种医疗信息或者呢医保凭证密码，拒绝租借的这种要求，拒绝非法获利。任何参与骗保的这种行为呢，都是属于违规违法的行为，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或者呢行政处罚的责任。
4: 近年来，湖北武汉持续推进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建设，给房屋附上专属的唯一代码，将房屋信息搬到数字平台，房子有了数字身份证，办事少跑腿，交易更安心。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5: 前不久，武汉市东西湖区花城社区银湖新城小区的居民们通过手机完成了一次关乎小区未来的投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关于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方案的表决投票没有纸质票箱，没有上门跑票，居民们登录手机平台，几分钟就能完成身份核验和投票。武汉市东西湖区晋银湖街花城社区党委书记魏艳辉：
6: 线下跑票的话，一组就要3个人，一个拿票箱，一个拿票，然后一个人再拿业主名册，最少是要10几个人。那么现在电子决策平台呢，业主一个人就在手机上直接可以操作了，比如房屋漏水呀、路面的修理呀、瓷砖的脱落呀，这方面都使用电子决策平台啊，我们线上投票表决。
5: 魏艳辉提到的电子决策平台，正是基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体系构建的。这个代码相当于每套房屋的数字身份证，能够将房屋的位置、面积等基础信息纳入线上统一管理。该代码贯穿房屋从建设、交易到居住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为小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记者了解到，有了这个代码，小区投票时，平台就能自动关联房屋和业主的信息，确保房子是真的，投票人是业主本人。目前武汉已有900多个小区用上了这种线上表决方式，不仅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减少了因投票引发的邻里纠纷。魏艳辉：
6: 小区业主呢，有一些是可能对这个议题不太理解，或者参与的就是比较少，那么电子决策平台开通以后呢，大家是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你对自己的那个投票是

0: 是保密的，所以这个参与意愿也比较多了，然后你的思想也不容易被别人所左右。
1: 不仅是社区治理，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房产交易、房屋租赁管理中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处副处长但丁告诉记者，涉及新房业务办理方面，在办理网签备案、公积金贷款、维修资金缴存、不动产办证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代码直接调取这套房屋的已有信息，不需要购房者反复提交相同的材料，从而减少人工录入，压缩办事时间。
2: 二手房交易，房源挂牌前必须核验代码，过滤虚假房源，交易全流程信息互通，全程留痕，降低买卖风险，规范中介市场。出租房管理，把各类出租房纳入赋码登记，应用代码将租赁数据推送公安社区，方便人口登记、安全隐患排查，以及租赁监管短板。
1: 武汉市某房产经纪公司经纪人徐杰表示，同一代码也给他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之前没有这个房屋编码，可能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作为我们经纪人来说，之前可能会有去核实信息呀、多跑一些局啊，查这个信息是否是真实。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房源编码之后，能让购房者和经纪人获取到真实准确的房源信息。扫码了过后，我们就能查他产权是否清晰，是否有查封，会节约我们的时间。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4: 金融三驾马车整体的中报普遍很好，保险和券商不必多说，保险投资业绩大幅增长，而券商呢是受益于交易佣金和投行业务。那这个金融业对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大家现在都调侃这个沪深300指数啊，说它已经是个科技指数，此话不假呀，因为信息技术占到沪深300的权重已经高达30%了。但是呢，老牌的上证指数它的第一大权重仍然是金融业，占比23%。那么这三驾马车我们讲了两驾了，还剩一个谁呢？就是银行业。本来呢预期并不高啊，能保持收入不掉，跟上 GDP 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报表出来之后，银行的业绩啊略超预期。我们来看看数据啊，42家上市银行收入增幅的中位数是5.5%，而国有六大行中报收入同比增长9.2%。优质的城商行呢增长更快，同比增长了13%。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银行业绩突然大幅改善了呢？那这就要回到银行这个生意的商业模型来说了。银行这个生意啊，最极简的收入模型是息差乘以贷款量减去信用成本。我们为了简化啊，什么手续费啊、中间收入啊、投资业务，我们都暂不考虑，我们就只谈经典的存贷款业务。这个息差呢，就是贷款收益与存款成本之差。贷款量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发了多少钱的贷款出去。信用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利润去填坏账的坑，也就是坏账的成本。所以银行的这个生意模型上啊，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变量是什么，其实是息差和信用成本。而贷款量呢，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随着社会发展，贷款量一般跟随 GDP 自动增长。好，那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核心，也就是贷款自动增长。我们假设啊，银行跟随经济发展，它每年的贷款自动增长5%，那问题就来了，这5%的贷款增长能不能自动变成利润的增长呢？答案是不能。这是因为啊，上面说了，银行的生意模型上还有净息差和信用成本，这两个是干扰变量。你会发现过去这些年啊， LPR 利率是逐年下降的，随着降息，银行的净息差在逐年减少。那么净息差减少对利润影响有多大呢？我们算一个小账啊，假设头一年的净息差是1.6%，第二年的净息差呢降到了1.5%，1.5%的净息差之下，即便你贷款增长了5%，但是你算个总账，银行的利润依然减小了大约1.6%。所以这就能看出来，息差端啊，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能把你那个贷款增长的好处全部给抵消掉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银行的息差端能维持不变，那么它就能立马受益于贷款端的自动增长。今年以来，银行业的息差自打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拐头向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今年的二季度，也就是银行的息差不再下滑了。一旦息差这个最重要的拖累项它不再恶化，那么银行的收入端就会自动受益于贷款增加，重返增长。随着息差企稳，银行的叙事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本质性的

0: 化，它从过去的坏账叙事变成了当下和未来的增长叙事。从过去几年对坏账进行定价，当下已经转向为了对增长进行定价。增长意味着银行造血能力增强，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意味着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意味着老行业的债务问题和新行业的成长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经由成长来进行化解。正所谓万业之母银行业，希望它能给国计民生创造更大的福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总体来看，我国的天气会在本周出现明显的转折。这主要呢，是因为有冷空气来访。今后几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会降雨降温，秋意明显。像今天呢，在青海、甘肃一直到河北，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普遍会有降雨出现。这其中，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陕西的中部、山西南部等地局地还是会有暴雨出现的。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伴着雨水，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八度以上的降温，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超过12度，而且呢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有6到7级。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最低气温也会纷纷的跳水。到了9号前后，像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啊，最低气温将会不到10度了。大家呢这两天可以提前把厚实一些的外套准备好了。北方的秋意越发的明显，而在南方冷空气暂时还没有抵达的之前啊，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这其中呢，四川盆地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但是呢，未来随着冷空气南下，9号到10号，也就是本周三周四的时候，南方大部地区的炎热感觉也会明显的缓解。像成都呢，今天预计最高气温还会有33度，但到了本周四，这里的最高气温很可能只剩下2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2: 嗯，好的。
1: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5: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

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程度不深、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五方面二十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当地时间9月7号，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一个市场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体育方面，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当地时间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连续第3次夺冠。凭借本次夺冠获得的积分，白雨露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1。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此外，预计9月7号夜间到8号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受其后续影响，9月10号到11号上午，辽宁到浙江沿海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6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 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1: 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称未来几天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通报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当前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呢是将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加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加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那么针对伊美谈判，雷加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够继续去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加伊还宣布，伊朗与安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处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巨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那么根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本周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是高出了2美元以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月。
2: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6号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希里克地区，探访当地遭美军袭击的现场情况。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希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希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呢，美伊冲突持续。就在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该部队击沉了一艘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遥控潜水器。此外呢，当地时间5号晚，卫队海军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

0: 邮轮以及在其他地区的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1: 视线转向北美，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道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2: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气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12%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3: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5: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3: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

0: 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1: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十一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4: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5: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0: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

0: 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1: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和山东北部将海域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海上作业船只注意安全，小船及时回港避浪。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今晚到11号，预计我国沿海将会出现2次温带风暴潮过程。与此同时，10号到14号，山东烟台、日照、江苏连云港、上海、浙江嘉兴、舟山、宁波、温州、福建福州和广东茂名沿海正值天文大潮期，天文高潮位将接近或者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天文大潮与风暴潮叠加，容易引发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风险，也提醒沿岸民众提前做好防潮准备，避免前往海边低洼地带，并且及时关注后续的海洋预警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3: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自己喜欢这样的提议。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提议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格里沙姆说，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什么可争议的，它在美国成立之前就是这个名字。此刻提示，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日至9月30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2: 贵人来扶助。
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

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

0: 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2: 这种立方星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3: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您刚刚听到的是日前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

0: 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大学团队呢，近日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

0: 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1: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2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英栋表示，
0: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1: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英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0: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1: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3: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国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监测机制？南极砾石汞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继续

0: 来听报道。
1: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1: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3: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队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1: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1: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4: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卡车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8: 吉利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8: 吉利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8: 吉利茶器啊。
19: 吉利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2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0: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 U20 女足正在波兰参加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这是他们时隔八年重返这项赛事，首战将在今晚对阵新卡里多尼亚队。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你好方亮，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也介绍一下中国 U20 女足的备战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今晚九点，中国 U20 女足将在波兰迎来时隔八年的世界杯首秀，对手呢是大洋洲新军新卡里多尼亚队。这场比赛不仅关乎到开门红，更是检验球队备战成果的试金石。自从七月份王军指导接手主教练以来，球队经历了从海埂基地35人、大连集训30人、德国法兰克福拉练24人，到最终敲定21人大名单的多轮瘦身。从阵容来看呢，锋线上有卢佳玉、于佳琪、于新月组成新的三叉戟。中场欧阳玉环、陈瑞玲等新人加入，门将刘晨等多名球员拥有亚洲杯经验，整体阵容兼顾了集战力与未来储备。备战期间，队员的单堂训练课跑动距离达到8000米，最长一次分组对抗持续近50分钟。王军反复强调，不能跑就别谈技战术。整个备战周期，球队总共踢了9场热身赛，取得了7胜2负的战绩，其中击败朝鲜 U20 女足的那场胜利，极大提振了全队信心。抵达波兰之后，球队逐步降低训练强度，把重心转向战术细节打磨。教练组通过网络搜集对手比赛录像，组织队员集体复盘分析，取代传统的教练讲队员听的模式。教练团队也做了细致分工，王军负责前卫组和前锋组，第一助理教练卢鑫主导后卫组，守门员教练郭浩负责门将组，并且分别与队员进行小组谈话，统一全队思想。那今晚的首战对手新卡里多尼亚队是大洋洲的新军，队员呢大多为2008年龄段，第6场赛事只取得了1场胜利，输了5场，只进了8个球，丢了52个球，可以说攻防两端差距明显。不过王军把他们比作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佛得角队，提醒全队必须高度专注，杜绝任何轻敌。那么作为中国队首次遭遇的对手，他们的打法我们确实也很陌生，教练组已经针对他们的攻防特点制定了专项的战术方案。从小组形势来讲呢，中国队落位在 F 组，同组对手有西班牙、尼日利亚和新卡里多尼亚，赛程安排由弱到强，整体还是比较有利的。根据赛制，6个小组的前2名以及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16强。王军也是明确表示，至少要拿到4分才能掌握出线的主动权。所以3场比赛的战术定位也十分的清晰。今天晚上的首战志在必得，力争拿下3分，还要争取积累净胜球。次战尼日利亚是生死战，策略为争胜保平。这支非洲球队身体素质出色，对抗和爆发力强。热身赛里面，他们曾经1-0击败过东道主波兰女足。末轮对阵欧洲冠军西班牙，则是要检验球队的上限。西班牙是2022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实力远超其他2队。八年等待，玫瑰归来，今晚首战争取拿下新卡里多尼亚，这是通往小组出线的关键第一步。主持人，
0: 嗯，好的，方亮。
2: 股市服务站。
3: 接下来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上行这样的一个走势，沪深两市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沪弱深强，沪市呢在高开之后有一波抛压，下午呢是逐渐的停稳回升，沪市呢最终报收3932.7点，小幅上涨2.58点，涨幅0.07%，成交8979亿元，深成指。是随着大盘的震荡上行，在科技股板块的拉抬下，是以高点报收，收盘是13774.91点，上涨了257.94点，涨幅1.91%，成交10481亿元。而创业板指呢，今天是大幅上涨3.41%，很明显，科技股呢领先于大盘的其他行业板块。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件、半导体、农业、工业机械，还有餐饮旅游。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保险、煤炭、贵金属、石油化工、摩托车和银行。概念股中，元件还有光模块 CPU， 光电路交换器覆铜板。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72%。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PCA、采掘、黄金，还有保险、炒股软件，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45%。市场明显的人气回升，科技股回升，而前期的 老灯股呢出现了回落，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成长加高分红派现双均衡配置。主持人，
3: 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9: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分为五个部分，共24条，主要内容有：一是专门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二是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的侵权行为；三是依法

尼亚胡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部分未获得以政府批准建设的犹太人定居点前哨。路透社和数家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方面施压下采取上述举措，拆除令针对大约100处定居点前哨，尚不清楚何时开始执行。这类定居点前哨通常由预制板房组成，可以容纳少数犹太定居者，意在通过快速搭建形成继承事实，为后续变身为正式的定居点铺路。按照以色列法律，未获批且私占土地的定居点前哨并不合法，但以色列媒体指出，以政府不时拆除一些未获批的前哨，同时却正式承认另一些前哨，使其能获得政府资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省一个村镇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5人受伤。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9月5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接近13艘，截至4日的对应数据超过15艘。6日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日则仅有2艘。自2日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第一部分长江水系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0: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茶叶发酸、温度曲线、陶瓷釉料配比、中药泡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我们支持科研机构与经典民企深度合作，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解析传统工艺机理，搭建产业工艺知识图谱，把代代相传的

0: 工艺诀窍、操作规范、故障判断等隐性知识，逐环节、逐工序挖出来，理清楚、结构化，从根源上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品质。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在瓷器烧制环节， AI 算法能动态调校窑温参数，有效降低产品次频率。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呢？
1: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现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地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保障方面，比如说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大家知道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为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意见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意见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的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首先，他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有就是意见明确应当

0: 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的定义，将人工智能产品限定为以实物为载体的产品，比如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将没有实物载体的人工智能服务排除在外。还有就是全面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一方面，要求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主持人，
1: 嗯。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啊，那意见有何回应呢？
0: 意见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类型，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比如说，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等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益的行为，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不及时制止将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主持人，
1: 嗯，好的，孙莹。
2: 在贵州贵定县的大山深处，有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学点，只有一名老师和一群孩子。为了山里的娃娃，乡村教师陆成文在这里坚守了整整14年，托举着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也践行着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初心。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张杰，贵定融媒记者杨澜的报道。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一个字一个字在指责哈，我是中国人民。
5: 贵定县盐山镇深山村，朗朗书声如期而至。从空中俯瞰，群山环绕，梯田层叠之间，一座深绿色的小院格外显眼。这方小小的平地，加上一座两层高的教学楼，就是盐角教学点。作为这个教学点唯一的在编教师，陆成文来到这里已经14年了。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拉开新学期的序幕，也是陆成文10多年来从未曾改变的坚持。
4: 每个新学期开学及每周一，升旗仪式从来不会缺席。爱国主义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强化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5: 从盐角教学点到贵定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去最近的石板小学也有5公里。因为地处偏远，曾经在此任教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便不再回来。2012年，刚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陆成文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那时的盐角教学点校舍陈旧，院子里长满了青苔，

0: 进村的盘山小路上满是泥泞，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学校。
1: 这个年轻人能留在这里吗？这是不少老乡们心中的顾虑。初来乍到的陆成文在村里教学和生活也并不顺利。森山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了90%，当地村民大多讲苗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陆成文便跟老乡们学起了苗语。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陆成文能在课堂上用自学的苗语引导孩子们学习汉字，学讲普通话，村里的老乡们也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了陆老师手上。
2: 刚踏上讲台时，我就立志扎根乡村，守护大山学子。这么多年走过来，每当看见孩子们认真读书，慢慢成长，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所有的坚守都有意义。
1: 学校小小的，但要教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少。除了日常文化课，体育、音乐等科目在眼角教学点也从未缺席。等到稻穗黄了，陆成文还要带着孩子们背上画板，去学校后山的腊里梯田里写生，上一堂山野田间的美术课。一所学校，一名老师，一群孩子。因为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大多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陆成文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当起了照顾学生们在校园里的饮食起居的保姆。刚入学的孩子哭了，要靠陆老师来哄；放学了，要护送孩子们回家；隔三差五还要去附近的乡镇集市上选购学生营养餐的食材。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进村的盘山小道变成了水泥路，千兆宽带接入了校园。当新学期如约而至，返校的孩子们从陆老师手中接过崭新的课本，也述说着对未来的期盼。盐山镇森山村眼角教学点学生潘壮壮：
3: 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等我找到老师，我要去看外面世界。
1: 书香阵阵，童声朗朗，寒来暑往之间，曾经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陆成文教过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他自己的根却在这群山环抱的村寨里越扎越深了。
2: 大山里的孩子最需要知识，最需要陪伴，我会继续守好这所微小学，上好每一堂课，好好教好每一个孩子，用我的坚守为山里的孩子点亮求学梦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见远方，成为心怀希望、积极向上、对社会有用的人。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
1: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常年的九月到十月，在华西地区，主要呢是包括像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的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都容易出现连绵的烟雨。降水量呢，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连绵不断，就被称为华西秋雨。那平均来看呢，华西秋雨一般是在九月二号开启，十一月三号结束。特点呢就是降雨绵长，雨日多，降雨量少于夏季。而且呢，华西秋雨是夜雨会比较多，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大，大气更不稳定，垂直的运动更活跃，这就会导致西南地区的夜雨往往更多一些。那预计呢，今后一段时间里，华西地区会是一个降雨频繁的状态，今年的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那除了短期的这一轮降水过程之外，预计呢，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四川盆地还有川西高原等地还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兰州，今后一周的时间里呢，这里可能只有一天是可以看到阳光的，其他的日子基本都是非阴即雨的天气。那面对未来频繁出现的降雨，也是提醒华西这一带的朋友要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3: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毛宁表示，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林等地实时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指出，此次访问是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

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出台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网站发布了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出台公告，能否介绍相关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应国内产业申请，商务部于2026年1月7日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发起反倾销调查。立案后，商务部严格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相关规则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商务部于2026年9月7日依法发布案件出台公告，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至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据澳大利亚方面7号消息，一架轻型飞机当天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附近坠毁，造成2人死亡。此刻提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本届数贸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2: 好的，那数贸会呢，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

0: 中国海外展团的数量已经超过往届总和，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围绕丝路电商、数据跨境、绿色贸易等议题开展交流磋商，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本届数贸会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将会进一步呈现人工智能的亮色。数贸会是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的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1/3，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比如说首创了磁源主题的 AI 未来展区，既有智算芯片、量子计算等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等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 AI 加医疗等应用场景。除此之外， AI 加太空呢也非常值得期待。数贸会的同期还将会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的技术落地。另外，本届数贸会紧扣数字贸易的内涵，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对话、数贸非洲日等系列品牌活动，还将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系列成果，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合作呢将会更加务实，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社会创投资本开展系列对接，撬动多元资本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据了解，截至目前，本届数贸会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数贸会打破了5天展期限制，线上联动跨境电商的平台，线下联动重点专业市场，搭建展前展后全周期贸易对接渠道，迭代升级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推动贸易与投资双向发力。玉川。
1: 好的，侯燕。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俗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天气也变得更加干燥。如何在换季季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秋季换季中啊，很多人出现头晕的情况后呢，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出现了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会自行按摩颈椎或者服用这种止晕药啊，这种做法存在哪些误区呢？
3: 嗯，好的，博宇。针对这个问题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也解释说，脑供血不足并不是头晕的常见的诱因，引起头晕的原因其实有非常多，可以根据发作时候的特点以及伴随的症状来初步的进行判断。如果发病的时候伴随一些眩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的时候呢，一般会考虑是前庭源性的病症，建议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要是伴随眼前的黑蒙，无论是单眼还是双眼，我们都要考虑到眼底的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去眼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就诊。如果伴随着偏侧的肢体的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感，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秋冬季呢，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那么针对自行用药，他也提到一些药物可能会有止晕的功效，短期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的缓解，但是不能够替代药物的治疗。如果出现长期的头晕问题，还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的不缓解，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症状，比如说剧烈的头痛，或者是出现了短暂的意识丧失，以及反复的出现头晕不缓解的情况，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去急诊来进行就诊。博宇。
2: 嗯，那目前也正值新学期开学哈，家长都很关注孩子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等健康问题，那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呢？
3: 嗯，的确是这样，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等儿童青少年期常见的疾病，往往呈现一个多病共患的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也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介绍，包括电子设备使用时间过长、不当用眼习惯、入睡较晚、零食饮料摄入过多等等的不良习惯，都可能会导致出现上述的健康问题。由于这些疾病多是多病共患，那么实际上也可以抓住影响这些疾病的共同的危险因素来进行多病共患。

0: 房来帮助孩子做好健康管理。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仍然是让孩子在白天有足够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那么国家是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那么累计的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要每天达到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还可以锻炼孩子的脊柱。郭鑫还建议家长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一个变化。平时呢，孩子如果经常眯着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关注。那么在脊柱健康方面，如果孩子出现了高低肩、弯腰的时候，后背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郭宇。
1: 好的，周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技艺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4: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5: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6: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7: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8: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1: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9: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10: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 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9: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霞说，
10: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9: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霞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10: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9: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11: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他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9: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12: 中期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一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9: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坐身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12: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9: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13: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9: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

0: 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1: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想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通南厅。
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移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毛宁介绍说，8月31号至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遵化和哈尔巴林实地查看日移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这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移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一切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崇高目标。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呢，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那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了少数既得利益，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内容。
1: 嗯，好的。
0: 听见奋进的力量。东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

0: 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2: 好喝。
4: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北京时间16: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中方近日组织了外媒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灾区采访，请问

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毛宁表示，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八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记者今天获悉，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经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等五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发现，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国家药监局表示，对这37批次药品

调查，并按规定公开查处结果。世界银行今天在北京启动2026年生态文明旗舰知识交流项目，来自15个国家的30名政府代表将围绕中国生态系统修复开展知识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融资机制等，并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方案。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鲁曼村，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致4362人死亡，12378人受伤。据日本警方当地时间6号消息，冲绳市一名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士兵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逮捕。这名士兵隶属美军瑞庆览军营，事发时酒精呼气检测超过标准值，不过他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目前当地警方已对案件展开详细调查。此刻提示：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腰腹保暖，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以佩戴护膝，出汗之后要及时擦干。此外，白露后寒气渐重，每晚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约40度，水位没过脚踝，时长控制在15至20分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

0: 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1: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0: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1: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4: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3: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5: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3: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6: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

0: 照顾少女嘛。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2: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3: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6: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5: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8: 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8: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9: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8: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9: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6: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8: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0: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陆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0: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8: 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10: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5: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6: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2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11: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2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8: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11: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8: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 从上海松江到安徽。

0: 六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8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4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家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2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是排名来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2个大满贯以及4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违禁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10，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4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4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4。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迪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2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斯瓦泰克其实22到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塞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他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

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一两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三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新叶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茫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铁集团、乌鲁木齐铁路局召开专题会议，分析江煤外运形势，对稳定江煤产量、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作出安排。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江煤外运中的突出问题，发挥江煤对保障全国煤炭供应的作用。当地时间9月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平台用韩文发帖称，伊朗与韩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伊朗

非常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然而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巴加埃还称，任何拥有主权和责任感的国家都不应在美国的压力和胁迫下屈服，参与到针对伊朗人民的侵略行径及可怕罪行的共谋之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7日获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被高加索山脉的别增吉峡谷6号发生雪崩，导致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遇难，另有6人下落不明。据悉，事故发生在北高加索山脉米歇尔吉山，事发时登山队正沿米歇尔吉冰川附近的路线行进。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神剂，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关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昨天23点左右，道路已被抢通，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明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6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0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今天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于今天上午的9:50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能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

0: 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信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嗯，好的，唐家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好字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

0: 安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

0: 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1: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2: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1: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3: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撞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1: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3: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1: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3: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浮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它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搭置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飞覆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撞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3: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4: 山海之

0: 天，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7: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12%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8: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10: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

0: 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1: 数据也支撑着曼丽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2: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3: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5: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1: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6: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7: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 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常年白露期间呢，北方的天气会转凉，秋意逐渐的显现。在南方呢，高温出现的概率也是在下降的，但暑热尚未彻底消除。那今年白露的开场，冷空气就应景的到来了，它会影响到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会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那这会推动京津冀这一带在9月8号前后完成入秋。那根据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来看啊，降温是正在进一步的扩展当中的。内蒙古大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很多地方，跟昨天的同一时次相比呢，降温幅度都是超过了10度的。特别是内蒙古的东南部这一带，降温幅度甚至在15度以上。敖汉旗的降温幅度就高达了20度。昨天午后这里的气温还是有32度上下的，今天呢就只剩下13度左右了，降温堪比换季。那预计呢，这次降温过后，最高气温的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的中部，到山西中部，到河北北部，再到内蒙古东部这一带，最低气温呢也会大范围创出立秋以来的新低，可谓是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预计9号前后，像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最低气温都会不足10度了。京津冀的大部地区，还有河南、陕西这一带呢，最低气温是只有15度上下，大家都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5: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对美韩军演的有关言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希望相关国家也能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针对在委内瑞拉中方石油企业的有关提问，毛宁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与第三方无关。

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该标准旨在科学评价室外环境对人体冷暖的综合影响，为公众出行、城市宜居评价和健康环境建设提供统一规范的技术依据。本次修订聚焦体感量化、等级划分、场景适配等核心环节，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核心指标科学量化，二是五级分级清晰合理，三是多维评价覆盖全面。总台记者获悉，由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于2026年10月7日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介绍，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桌面亮度要足够，光线均匀，同时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明暗差异。房间顶灯和台灯要配合使用，白天尽量利用自然光，光线不足时及时开灯，晚上看书写作业应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周围过暗。另外，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阴影等带来的视觉不适，但不能够代替户外活动。所谓的护眼灯更多是一些商家的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治疗近视。选灯不必盲目追求价格高、功能多，安全舒适更重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对老百姓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案件裁判规则。
1: 南极冰川融化正在激活历史汞库，海鲜还能放心吃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昨天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今天同步对外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它又为什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8: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与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7: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9: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7: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2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

0: 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3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据了解，目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的区间。既然整体状况良好，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呢？此次增资又会对老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具体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4: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面这几个银行和保险公司啊都是上市企业，是吧？那这个资本补充啊，对他们未来啊估值的进一步的改善啊，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啊，因为资本更加充足，会进一步的提振市场对他们的信心。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3: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闻 先说。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下午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2: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7: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7: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6: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7: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6: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7: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生意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6: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8: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6: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9: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今天是白露节气，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

0: 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欣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1: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0: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2: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北京大学的团队近日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之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朋友呢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呢？
5: 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

0: 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1: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0: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英栋表示，
1: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0: 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
1: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0: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6: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9: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乾坤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查根湖旅游景区；全县道路交通事故预防3年攻坚行动暨保秋收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东三家子乡举办趣味运动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 9月1日，自治县成立70周年之际，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查根湖旅游景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用精彩的歌舞表演，为全县各族群众献上一场高水平文艺盛宴，把党中央对民族地区的关怀送到草原百姓身边。查根湖畔歌声飞扬，掌声阵阵，演出现场人头攒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艺术家们以文艺之礼致敬自治县70载峥嵘岁月，讴歌各民族同心共生的美好图景，为自治县成立70周年送上美好祝福。演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策划编排，主题鲜明，内涵深厚。中央民族歌舞团各族文艺工作者倾情献艺，用精湛的技艺、饱满的热情呈现多民族文艺精品，深情礼赞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盛世图景，赢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现场观众葛淑燕：
11: 我们能欣赏这样最高级的演出啊，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希望我们全国县越来越好。
10: 歌声久久回荡在查根湖畔，动人的旋律凝聚起奋进的力量。这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将民族同心之美、湖山生态之美融为一体，定格成属于郭尔罗斯大地的动人画卷。此次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不仅丰富了全县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合力，为我县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营造了浓厚热烈的氛围，为自治县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本台记者刘国慧报道。按照县委县政府整体部署，9月2日，我县召开道路交通事故预防3年攻坚行动暨保秋收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署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朱明达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研判，当前秋收及两节期间人流车流激增、涉农车辆集中上路等严峻形势，要求各成员单位以如履薄冰的紧迫感，严查两客EV、面包车、电动车等重点车辆违法行为，强化运输企业与校车监管，并统筹秋收班车服务务农出行。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各方责任，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防护水平，严管重点车辆，规范通行秩序，保障秋收出行，防范涉农风险，完善应急机制，应对恶劣天气要深化宣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打赢事故预防3年攻坚战，合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全县人民群众创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会上，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本系统秋收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清报道。近日，东三家子乡政府在东三家子乡蒙古族中心小学操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全乡机关干部及各村党支部书记、基层工作人员相聚赛场，在多项趣味竞技项目中展开角逐，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乡镇干部常年扎根一线，为让大家轻装上阵、干劲更足，东三家子乡党委政府精心筹划了这场集文艺汇演与趣味运动于一体的文体盛会。所有团体项目以站办所、行政村为单位组队参赛，既有一圈到底、双人背部运球、脱球跑等考验团队默契的集体项目，也有钓鱼跑、目标明确、盲人敲鼓等鼓励个人特长的单项竞技。东三家子乡党委副书记赵东方：
12: 为丰富广大群众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乡村两级干部职工广大群众向心力，我们特此开展了东三家子乡职工群众文艺汇演暨趣味运动会。我们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舞台上的热忱、赛场上的拼搏转化为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一百

0: 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6: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7: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 将以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4: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

0: 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4: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

0: 浅，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资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待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茶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啊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已运营筹。

0: 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平陆运河啊，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口引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 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A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
2: 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面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 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 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侧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 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4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7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 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球协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 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

0: 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2: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2: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

0: 向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规矩。我们支持优势产区最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 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记忆中，更能实现国泰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 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厂。 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正所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2: 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 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 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
3: 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售股票。喂。
4: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这样啊。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前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行。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 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5: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4: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1: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3: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3: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4: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4: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4: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2: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长辈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0: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1: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19: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2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1: 李靖告诉李世民，他想马上发兵，趁着好院他们立脚未稳和麻痹大意之际，发兵夺回亭口，冲出飞云谷。李世民是一边听一边沉思，在城楼里头是来回踱步。你就从李世民脸上这种冷静神色，你根本看不出来李世民是个2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沉着，这个冷静，这个稳当，这个劲儿，那俨然是一个身经百战历尽风霜的大将军了。就在这个时候，还突然间呢，史大奈叫了一声，哎，来了。这个史大奈一直在这窗户旁边趴着，往外伸着脑袋观察城下动静。观察什么呢？看一看昨天晚上打发出去的那几个探哨回来没有。观察了半天，突然间说了俩字儿，来了。哎呦，李世民李靖赶紧跑过来，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一点不假呀，就见漫天雪幕之下影绰绰有3个小黑球在这雪地上晃动。时间不大能够看清楚了，是3匹马呀，赶快开城把他们放进来。就这么开城门把3匹马给放进来了。时间不大，3名探哨被人领着带到李世民近前，趴在地上给李世民磕头，禀元帅，我们报讯来迟，请元帅恕罪。哎，李世民赶紧的伸双手把3人扶起来呀，都起来都起来。起来这么一看，哎呦，3个人呢，每个人你别看这么冷天，都是满头大汗呢。哎呀，瞧你们呐，满头大汗，这一趟差看起来肯定吃了不少苦头啊。就见3人当中，为首都有个年岁比较长的，冲着李世民一拱手，元帅，李将军、石将军，我们奉令连夜打探敌情，到达亭口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亭口已经是一座空城了。我们一看亭口没人了， 就继续往前走。到了飞云谷，哎呀，里面冰冻路滑，这马根本没办法走啊，我们只能下了马。

李靖一听，眼前一亮啊！你们翻过城墙去了啊啊！那我问你们，这城墙高度如何？还算坚固吗？哎，城墙不高，都是用土坯垒成的，看那样子年久失修，有好多地方啊都烂了大豁口了。好，李靖这么一说，好。李世民在旁边心里头就一动啊，他明白为什么李靖这一会儿问这个问题，也明白李靖为什么说好，更明白李靖这一会儿在想什么问题。李世民冲三个人一挥手：“你们三位辛苦了，赶紧下去休息啊！”沈将军，他们动了一夜，你呀就破破例，赏他们。每人一碗酒喝，让他们暖暖身子，好好的睡上一觉。是，哎呀，多谢元帅，多谢元帅。三个人行完礼，史大奈把三人带出门外。这屋里头就剩下李世民和李靖两个人了。这时候，李世民开口了：“姚师兄，果然被你言中了。那么下步棋咱们如何走呢？”愿闻其详啊！哈，李靖一拱手，就请元帅下令。李靖愿为前驱，拿下高纸。好，李世民笑着一点头。要这样的话，就偏劳药师兄啊！我让史大奈和长孙无忌助你一臂之力，你们带着10000马军，一鼓作气，连夜拿下高纸，你看如何呀？李靖谨听率令，事不宜迟啊！我们午后马上出发。好，李世民说：“我再让滨州刺史抓紧时间赶制10000张白布单，让全军都披在身上。这样的话，在雪地上行走，混淆那高值守军的视线呢。等到你拿下高值，我马上统军以作后援。”到那个时候，我多带木板等物，好及时加固高值城墙，不让那好院从容反攻。哎呀，元帅，您真是想得长远呐！我马上就去整军。说要简短呢，午后一过，李靖、长孙无忌、史大奈点齐10000马军，出城直奔西方。这个时候。大雪还在下呢，一点也没减少啊！李世民带领房玄龄、杜如晦把他们送出城外，执手相别，目送着10000马军就消失在了茫茫雪幕之中啊！李世民看着远去大军的背影，任由雪花打在脸上，化作清水。这周围寂静非常。让人是无限遐想啊！李世民轻声叹了口气，对旁边的房玄龄说了：“玄龄啊，可惜呀，于岩先生他们不在这里呀，否则这大战在即，漫天大雪，10000马军雪中行路，哈，如果是就此隐失。”别有一番滋味呀！好，房玄龄笑了，元帅暂存此心意吧。等到荡平天下，方圆莫非王土了，再领着他们饮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岂不快哉呀？李世民微微摆摆手啊，其实啊，这打仗何尝不是隐私啊？两者。都讲究起承转合。现在李药师领兵出谷，可以说是我们此次西讨之意的转。啊，对了，李世民呢？突然间把声音压低了。玄龄、如晦啊，元帅，就见李世民拿着马鞭往大队远行的方向一指。你们认为此人到？

0: 如何呢？啊，房玄龄、杜如晦多聪明啊！李世民虽然没说谁，但是呢，往前这么一指，说此人，那还有谁呀、啊？肯定说的是李靖啊！啊，元帅，现在朝野之人把这李靖推崇备至啊！李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实际战功。这些天他经常与元帅在一起切磋兵法，到底如何？想必元帅心里头已然有了定论了。杜如晦也说：“对呀、啊，我观此人兵法谋略、临机善断，都属上乘，棋之不小啊！必须有人经常节制。”放眼天下，唯有元帅有这个能力呀、啊。这杜如晦呀、啊，给李世民也提了醒：李靖这个人太厉害了，如果没人节制，万一李靖走到你的对立面，这可对你十分不利呀、啊。所以秦王啊，您对李靖不但要用，还得要管呢、啊。李世民一点头啊。古往今来，有成就之人都得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李靖啊，不失为英雄，你们也是英雄啊。所谓时势造英雄啊。总之啊，要想光大我大唐基业，离开你们不成。市民言意诚恳，希望不要负了皇上圣恩才好啊。
1: 啊啊，好，两个人呢、啊？点点头，并不言语，能说什么呢？
0: 从李世民言语当中，好像对你们所说的要对着李药师有所节制没有太过在意，而是告诉你们要海纳百川。李靖我也要纳，你们我也要纳，我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用人不疑呀、啊。但是谁又能说李世民对房杜二人的话没有往心里去呢？李世民今天能够跟房杜商量这个李靖之事，那就说明房杜在李世民的心目中要比这个李靖进一步，所以房杜两个人他只能不言语了。就见李世民一摆手，回城吧。刘文静、侯君集、段志玄还在城里头准备后续兵马呢，不知道准备如何了，咱们看看他们去。就这么着，大家跟随李世民又进了滨州城。嘎楞楞，滨州城厚厚的大门关上了。那按下李世民怎么准备后续兵马咱暂且不提，咱单说李靖。李靖率领一万军马趟着大雪，好不容易过了亭口，到达飞云谷。到达飞云谷前，因为李靖听探哨说了，这飞云谷里头这道路难走啊，又滑雪又深。李靖一看，还是吃顿饱饭，有了力气再往前行走吧。于是传下将令，让大家伙一律下马，就在飞云谷前打扫一块空地，在此就地埋锅造饭。大家在这里饱餐一顿之后，立刻集合，然后让人人披上白布单子，十个人一排，彼此手拉手，是并排往里走啊。这马呢，马先搁外头拴在一起，让专人保管，这个地方用马也不行。就这么着，十个人一排，十个人一排，就往这飞云谷里走去了。哎呦，现在呀，这大雪还在下呢，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半个大腿了，能见度极差呀。大家咬着牙，好歹吃饱了饭了，往前趟着雪走啊。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谷西头的高纸城。这高纸城迎谷而建，和这滨州城一样，城墙接连山势，人马要想再往西走 那必须经过这高址。可以说高址城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要是真的能够拿下高址，经过高址城出高址西门，那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大草原。这个草原呢，在夏秋之际，这个地方经常的下雨，而且这雨一下呀都是连续雨，连绵数天是阴雨不断，经常在这个草地上到处激起一片一片的浅水，所以当地人把这片草地称之为浅水源。那郝苑退兵的时候嘱咐着高职守将不能懈怠啊，要在高职城密切注视唐军动静，知道吗？发现唐兵要立即来报，另外死守高职。高职这个地方城池险要，易守难攻啊，唐军一时半会儿攻不上来，只要在此守上一天时间，我援兵就到了，一定要在这里不可懈怠，不能够有丝毫麻痹大意，明白吗？哎，明白明白，请元帅放心，有我在，高志成万无一失。这郝苑吩咐完毕，带领大军走了。这个守将嘴里头这么答应着，其实心里头啊，骂郝苑，你们走了啊，把我们这群人就留在高址了，还担心唐军来攻，你看什么天呢？大雪弥漫，城内城外全大雪，大雪都把飞云谷给封了，大唐军队傻呀，天寒地冻来攻啊，啊，不可能的事儿。再说了，飞云谷里头积雪那么深，他们趟着雪往这走得走多长时间呢？不趟着雪，这唐军也不能够插上翅膀飞过来吧。哎，我看这唐军呢根本不会行动，让我们全部守城啊，天这么冷，全上城墙上冻着去，你们倒好，带着大队人马你们走了，到咱们后方火盆那么一烤，又暖和，吃着烤羊腿，就让我们孤苦伶仃守这座孤城啊。哎呀，唐军也打不来，我看你们也多虑，你们去烤火去取暖，我们也不全上城头上去冻着去，谁傻呀，我们也在城里头，到这些民房里头我们也生火取暖。当然了，这城不能不守啊，派几波值班的轮流守城吧，这每一波也就是三五个人吧，啊，其余之人全部进民房，在这里烤火，这叫保存实力呀。要是一个个的全给冻死了、冻伤了，唐军真格子来了，这城也守不住，还得保存实力呀。这守将啊，哎，有他自己打算，就安排了几波人数非常少的守城的兵，其余的都跑到民房里头取暖休息去了。这值班的人呢，他更不上心了，一看你们都去休息了，就让我们哥几个在城墙上值班，在城墙受冻。我们也就这么地吧。这些人呢，在城墙上是来回的瞎转悠，根本的没有上心呢。前半夜还倒好，值班巡城的还沿着城墙假模假式的转悠那么几圈，到了后半夜，周围万籁俱寂，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谁还在城墙上巡视啊？反正咱们领导也不在，干脆咱几个跑城楼里头啊，生个火盆，在那里取火吧。这上半夜他们都没有发现异常，这下半夜唐军会来吗？会来个屁，根本不会来，冻也得把他们冻死在路上。咱们呢，别管那么多了，进城楼，进城楼，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些守城的呀都进城楼取暖去了。 要么昨天晚上那两名探哨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进了城呢？就是因为城墙之上没有守城的，但是他们认为唐军不可能来，哎，万万没想到，午夜过后不久，唐军就来了。李靖带着唐军，十个人一组，十个人一组，艰难的行过了飞云谷，都披着白布单，白天都很难发觉，这晚上更难看到了。再没有带马匹，根本不用担心马匹嘶叫声。说人说话，人出动静怎么办呢？现在一个，这些人都有纪律性，都下了死令了，任何人不得出声。如果你觉得憋不住，你嘴里给我衔个小棍儿，小木头棍儿，用牙给我咬好了，这样你就不容易出声。另外一个，即便是你出了声，这漫天大雪，这雪声哗哗往下下着，这雪都哗哗的啊，都快下成雨了都，都带声音的。你想想这个雪片子有多厚，有多大吧？再加上大北风这么一吹，在这谷里头来回的回荡着声音，就这个，你就是扯着嗓子喊，城楼之上的人也未必能够听到。所以神不知鬼不觉，悄没声动的，李靖率领一万唐军就来到了高知城下。李靖先是带着史大奈、长孙无忌，在这雪地当中对着城楼凝神观察了半天，一看呢，雪光之下，城墙之上没有一个踪影。再往城楼内一看，里面在火光映照下人影绰绰，看来这守城的都跑到城楼里头去了。李靖观察多时，压低声音下令：“史将军啊，在，你带领500人，沿着城墙向左；无忌在，你也领着500人向右。你们想方设法爬到城墙之上，合力打开城门。我在这里带领大队策应，要注意，一定要轻，一定要小心。得令，得令。”就这么着，史大奈带着500人沿着城墙向左，长孙无忌也带领500人向右，两方就开始行动了。您别忘了呀，昨天这个探哨已然探明白了，这个城墙啊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有大豁口了。很快这两方人马都找到了突击口，就沿着两边大豁口就进了城了。再加上这个城墙之上没有巡逻的，所以这1000人马都进了城了，嘎啦啦都把这个城门给打开了。这高知城里的守军还没有任何反应呢，李靖一看门开了，一挥手，其余的唐军是鱼贯而入啊。李靖率领军队登上城楼，长孙无忌带领1支人马奔袭西门，其余人员按照李靖分派去占领四周城墙。等到高知守军明白过来，出门一看，已然被唐军团团包围。这正是雪夜偷越飞云谷，李靖速夺高知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镇江风景，尽知己，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李靖李药师雪夜袭取高芷城，等到高芷手下在梦中被人叫醒，披上衣服打开门这么一看，哎，吓得嘴张多大合不拢了。怎么呢？就发现四周城墙之上用火把围了一圈啊，满城墙之上站的全是唐兵啊，不知道有多少人。这高芷城就被围困在了一个巨大的火圈当中。哎呀，赶紧披挂整齐，率领队伍奔向东门。到了东门这么一看，就见在火光当中有一员大将是仗剑而立呀，拿宝剑一指守将。来人，莫非是守将吗？你是何人？我是大唐李靖，现在我已然率领20000人马把你们围困如铁桶一般，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的号令手下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否则的话就别怪本将不客气。我就马上下令屠城。手将一听，什么屠城？那意思就是要把高芷杀个人马不剩，鸡犬不留啊。嗨，哪还有鸡，哪还有狗啊，不就是我们这点人吗？这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那干脆给他们拼了。哎，一看呢，这满城墙全是火把，20000唐兵啊，怎么能拼得过呀？自己2000来人，而且人家居高临下，自己往上攻，人家滚木雷是往下就砸，飞黄羽箭往下就射，能打过人家吗？再者说了，自己不是在城外，真的攻不下来城，抹头就跑，自己现在被人家四门紧闭困在城内，人家来个关门打狗，自己怎么打也夺不回来高芷城，真格的动了手，小命不保啊。哎，这守将啊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啊噗，把手中砍刀给扔地上了，说你们说评书的一说掉地上刀啊，唱来来来来来，金属声，你这是什么泥印啊，怎么扑啊？您别忘了，这地上全是雪呀，扔下个刀根本到不了地面，砸雪上了可不就扑一下子吗？众人一看啊，扑扑扑扑扑扑扑，全把手中的兵刃给扑了，然后双手往上一举，是举手投降。李靖李药师兵不血刃拿下高芷，俘虏了20000秦军。李靖吩咐优待俘虏，不许为难他们，另外加大兵力镇守西门，以方好愿率领西秦人马复夺高芷，他在攻怎么办呢？现在双方的角色换了，原来他们守城咱们攻，现在他们攻城咱们守。另外呢，那豁口之处赶紧想办法给他补严实了，咱们不能在此吃亏呀。这李靖啊面面俱到，想得非常仔细，派人赶紧的给滨州城内的李世民送信儿。这李靖一晚上没睡觉，在这里处理善后工作。等到第二天下午，李世民率领后续人马陆陆续续赶到高芷城啊，见到李靖之后，李世民大喜过望啊，一伸手把李靖的手给抓住了。哎呀，药师兄，你用兵如神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芷纳入囊中，真是可喜可叹呐。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晚上长途跋涉，我这一晚上也没休息呀，我在滨州为你担足了心呢。 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敢睡觉啊。哎，李靖爽朗一笑：“元帅呀、啊，您这话李靖是万万不敢当啊。李靖可不敢贪为己功啊，这一切都是在元帅的帷幄之中，而我李靖不过是一名马前卒子罢了。”后面的房玄龄、杜如晦看这两个人在这里互相谦虚，两个人也是对视一笑啊。这个时候，刘文静、侯军及段志玄已经按李靖吩咐指挥兵士在这里加固城墙，辎重粮草也源源不断的由滨州运到高址。这个时候，滨州的前线指挥部也转移到了高址城内。李世民来到高址城的西城墙，扒着城垛口眺望远处的浅水源。姚师兄啊，咱们不能不深谋远虑呀、啊，恶仗还在后头啊。哎，你说这薛仁杲要知道咱们得了高职，他现在会作何感想呢？李靖说，如果薛仁杲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呀、啊。不过呢，像这大风雪，这高职城里的薛家骑又没有一兵一卒逃出，我看这道路难行，讯息不通，这薛仁杲要想知道高址城陷落的消息，恐怕没个三两天他知道不了啊。正好咱们利用这三两天的时间把高址城加固加高，以防这西秦军复夺高址啊。这李靖、李药师猜的一点不假呀，高址城这2000的薛家骑没有一兵一卒逃出去，全部当了俘虏了。这大风雪又肆虐了好几天，这沿途道路都封了喉了，讯息根本就不通。等到薛仁杲得知高职已然陷落，那已经是第四天的午后了。哎呀，没把这薛仁杲给气死啊！这小霸王暴跳如雷，是大骂好怨中罗侯啊，你们好大胆子，你们不向朕请旨就敢擅自撤兵，谁给你们这个权利了啊？现在又把高知天险给丢了，我看你们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吧啊。左右来人，把他们给我拉出去，给我。这薛仁杲啊，差一点没说把他们给我拉出去砍喽，但这个砍字没出口。怎么呢？这薛仁杲也不傻呀，自己现在能用的最厉害的那不就是好怨中罗侯吗？要是把这俩人再咔嚓喽，那自己还能用谁呢？那只能御驾亲征了，自己又不想去打，还得用人家呀。来啊，姑念你们是先帝老臣呢，先把你们的人头给记上啊。中罗侯、侯怨，你们给我听着，限你们10天之内给朕夺回高职，10天夺不回，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到没有？这侯怨现在这鹅毛大扇也扇不起来了。皇上啊，您先息息雷霆之怒，不要发虎狼之威，先听微臣说两句。你有什么说的啊？有什么说的？皇上，前次退兵是有原因的，关键在于咱们粮草不济呀、啊。所以这一次你让我们10天之内复夺高职，还是这个问题呀、啊。还望皇上能够保证后续粮草才好啊。啊，废话啊，老子这里要是有粮，我不就早给你了吗？哎，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咱们龙溪粮草需要关中粮草的接济，现在唐军把咱们的粮道给断了，所以才是我要迫切进兵的原因。我要求你们要速战速决，以战养战。我告诉你们，你们手里的刀枪不是吹火筒啊。 粮草不够，难道不会向周围老百姓征用吗？啊！我告诉你们，趁着老子朕现在性子还好，别惹得老子朕急起来。到那个时候，老子就不需要你们了，老子要御驾亲征了。你们以为老子朕不会打仗吗？哎呀，这郝愿听着个别扭啊！你要么就老子，要么就朕，你别两个一块说好不好啊？这郝愿呢，事到如今也无话可说了。遇到这么一个暴虐小子，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好吧，不过皇上啊，还希望您能够宽限几日啊。现在道路被大雪覆盖，人马难行，而且浅水源一带无险可据，高志成易守难攻，得把唐军引出城外进行决战才是上策呀。可是唐军也不傻呀，跟咱们挽起蘑菇头，这时间太短，恐怕难以引敌呀。
1: 哼，哎呀，你们一门心思就想引他们出来
0: 啊，除了引他们出来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啊，你们动动脑子，你们就不会去攻城吗？啊，那李世民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凭什么就能够拿下高志成？你们凭什么就不能复夺高志成？啊，你们是比他缺脑袋还是比他缺脑子呀？啊，喂，这薛仁杲一看自己发这么大脾气，郝愿脑袋往下一低，一言不发。他也知道啊，这郝愿也不容易呀。哎，好吧好吧好吧，老子再多给你五天时间，15天行了吧？15天之内务必给老镇拿下高职。郝愿一听又成老镇了，哎，郝愿只得冲着薛仁杲一拱手，缓缓转身走出帐外啊。宗罗侯一看，跟着郝愿也走出来了。走出多远，郝愿是仰天大叹呐：“天哪，天不与我大秦好运，奈何，奈何呀！罗侯啊，我们勉力攻伐，不成就此退回西去吧。”这郝愿从内心深处对薛仁杲是极度灰心的，但是想一想，随着老主薛举打下的基业，难道就此拱手让给李渊李世民吗？哎，想想这里心里实在不甘。行吧，咬着后槽牙，我要拿下高职。也是啊，这李世民雪夜偷袭我高职，也实在是奇耻大辱。来啊，给我点兵，兵发高职，讨敌要阵。这郝愿呢，又把在滨州城底下的那个劲儿给拿出来了。薛家骑沿着官道，就在浅水源西侧构筑营盘。这郝愿派出5000人马，通过浅水源抵达高志城下，依旧是故伎重演，天天在这里挑敌骂阵，辱骂之声不绝于耳，花样百出，比那滨州城外的叫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个叫骂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想引唐军出城，与他们决一死战。但是呢，人家唐军对着西秦这个伎俩看得透透的，人家就在城墙之上，在那里冷冰冰的看着他们，你们爱骂就骂，反正这个城底下这个温度啊，比我们城楼之上的温度那还要低呀。反正是我们现在还不缺粮草，我们一日三餐是有稀有干，反正是饿不着。你们呢，你们到底缺不缺我们就不管了， 咱们就在这里耗呗。就这么着，两下里又耗上了。那是郝苑一方面派5000人马天天的挑剔骂阵，另外一方面呢，把大队人马隐藏在了浅水源的一边，盼望唐军出城追击的时候突然出击，或把唐军拦腰截断，或截断退路，使唐军腹背受敌。但可惜呀，这大雪停了，12天过去了，这大地上的积雪都已经化得差不离了，人家唐军还在城楼之上稳坐钓鱼台，毫无动静。转眼又过了3天，15天的最终期限都到了，人家唐军还不出门。你郝苑无论派兵骂破了喉咙，人家就在城墙之上，人瞪眼看着你骂。嘿，这郝苑急坏了，也不敢到荆州面见薛仁杲了，派人呢送奏表到荆州，求皇帝薛仁杲能不能宽限时日啊，怕这薛仁杲暴跳如雷再怪罪自己。哎，没想到的是啊，也不知道薛仁杲是受到了高人指点了，还是薛仁杲这个人良心发现了，他现在可能明白了，现在自己最需要倚重的那就得是郝苑和宗罗侯两个人了，再把这两个人治罪了，恐怕就没有人跟着自己干了，所以事到如今那也不能够太过严厉。所以这个薛仁杲接到表后并没有立言申斥，而是派人呢送过来返回件了，对两个人呢是温言抚慰，同意延期，哎，只要是你们打下高志城就行。但是呢，对于你们向我要粮要草，哎呀，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我告诉你们，现在咱们陇西呀，这粮草接济太困难了，我都快吃不上饭了。所以这个拿下高志越快越好，时间长了越对咱们不利呀。盼着你们两个人能够奋勇杀敌，速战速决。还有拿下皇上给自己的这封回信，郝苑更是上火了。这两天呢，眼皮卖力肿，俩眼红彤彤，满嘴大燎泡，牙龈肿又疼啊。所有火这么一集中，扁桃体、淋巴结都发炎生了病啊。回想与这李世民接手数阵，除了飞云谷一仗之外，其他方面都落了下风啊。现在这个唐军固守高指，按兵不动，任凭自己百般凌辱，人家就是不出城。郝苑现在就算再是小诸葛也无招可使，人家司马懿就是不怕你急，硬生生的把那个诸葛亮不耗死在了五丈原吗？哎呦，想起五丈原呐，这郝苑撇了嘴了，看来我就和诸葛武侯是一样的命啊，诸葛武侯给耗死在了五丈原，我现在呢在的是浅水源，哎呀都是源，看来这个源呢就是个蛋，我和诸葛亮一样都得完蛋呀。也胡琢磨，当然这个郝苑呢也想过其他方法，我非得正面攻打高志啊，我能不能绕道向北呀、啊？从后面包抄李世民，把李世民粮道这么一断，把他围困在高志城这个孤城之中，到那个时候该我给他耗了，我把他耗死。这个计策挺毒的，但这么一琢磨也不行啊，包抄向北，这绕道远征，这也得吃粮啊，马也得喂草啊，现在粮草不济，这绕道远征也势必疲惫不堪呐、啊。就算自己绕到了人家李世民背后，恐怕到那个时候连作战的力气都没有了，那简直是送到人家嘴边，叫人家把自己给吃了呀。 哎呀，看来绕道现在也不行啊，可把好运急坏了，白转。

0: 挠心，但是又百般无奈呀。就这么着又靠了五天，一看这高志成啊，这李世民真沉稳，还没有任何动静，郝苑可按耐不住了，带领宗罗侯返回汀州，要求见薛仁杲。这个薛仁杲虽然号称大秦皇帝，但是呢，陇西这个地方啊比较贫瘠，城池简陋，远没有长安繁华物貌。这个薛仁杲也没有条件像李渊那样耍阔，原来州府现在成为了他自己的行宫，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朝制度，整天这个皇上啊就是出外游猎，晚上回来就搂着抢来的女人寻欢作乐。估计这个薛仁杲要是碰见李元吉，哎，这俩人呢那是好哥们儿，又是猎户又是吃货还是色货。大臣们要想见到薛仁杲，那就得是临时奏闻呢，什么时候有事儿，什么时候你去见皇上。但是见与不见，那全凭薛仁杲当时的心情啊。所以当郝苑宗罗侯赶到荆州要想见薛仁杲的时候，人家薛仁杲正在堂上欣赏秋姿乐舞呢，哎呀，异域风情非常好看呐，正看得美着呢，有人过来报说郝苑有要事想见陛下。哎呀，这薛仁杲一听老大不乐意，但是啊，一听这郝苑来了，知道这郝苑没有什么要事儿，不会轻易离开前线的。好吧好吧，让他们进来吧。这一摆手，把这些演艺班子就给打发下去了。郝苑宗罗侯让人领着来到薛仁杲近前，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了，都起来吧。郝卿啊，你不在前线，为何跑到老镇这里来啊？啊，罪臣连日进贡不力，特来领罪。哎，郝卿，老子啊朕说过，不怪罪你。陛下，臣此次见陛下，除了领罪之外，今天还想向陛下献上一计。可以说，只要此计一成功，唐军立即退大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小诸葛郝苑同宗罗侯来到荆州城，面见大秦的皇上薛仁杲。郝苑对薛仁杲说，说陛下，臣观唐军动作用心险恶呀，他们知道我军粮草短缺，所以采取以逸待劳之策，想耗死咱们呀。那咱们现在与唐军老是这么对峙，与咱们不利呀。这些天臣想出一计，只要此计成功，这李世民必然退兵啊。哦，薛仁杲当时眼前一亮，什么计策，快快说来。陛下，我这一计呀，就是咱们主动后撤，一直退到京城啊，而且在撤退之时，把高知城也好，把荆州城也好， 这里附近所有老百姓全部跟随咱们一起撤到京城，也就是说要把这里百里以内变成无人区域。只要咱们一撤，这里成了无人区，现在长安周围北有刘武周，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朱灿、萧喜，都需要李渊用兵啊。只要咱们一撤军，西边压力一小，那李渊必然会抽调李世民赶紧回师长安。只要李世民一回师，咱们趁这个机会全力对付咱们后面的李轨，彻底扫平西域，安定陇西，先把这个李轨给消灭了。不然的话，这个李轨老在咱们背后裹乱，咱们老有后顾之忧啊。先把他给灭了，然后再寻找时机再屠东晋，这个时候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胜算多矣。哼，说到这里呀，这郝苑又把鹅毛大扇又摇开了。薛仁杲眯着眼睛听完，那一郝清之言，就是让老子啊，不让朕放着这个李世民于不顾，把这个荆州给放弃呗。对，陛下，此乃权宜之计耳。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意在长远呢。等到咱们安定陇西之后，再与李唐一争高低，一决雌雄啊！呸！这薛仁杲再也听不下去了，当时就啐上了，用手点指郝苑。哎哎，我说小诸葛呀，小诸葛啊，嗨，都说你是小诸葛，让老子现在一看你崩格了，干脆把那个格给格了吧，你简直一小猪，你猪脑子呀，老子现在忍无可忍了。你说你吧，连一个小小的高纸城你都拿不下来，还谈什么安定陇西呀？ 啊想我薛家骑威震陇西，要是大踏步再往后退，你让我这脸往什么地方放？老子还有什么面目号令群臣呢？老子还怎么称朕呢？哎呦，宗若侯在旁边一撇嘴，你就甭提这啥了。这薛仁杲气大了，我告诉你郝苑，老子再给你十天时间，要是十天之内你再拿不下高纸城，我行，老子也不怪你，等那个时候你就给我撤回来，老子我就御驾亲征，我给你拿下高纸，我让你瞧瞧啊，你就回家抱孩子去吧，听见没有？这薛仁杲这话也够粗的，就差没骂娘了。这郝苑还想说话，哎，宗罗侯赶紧的拿脚尖碰了一下郝苑，那意思别往下说了，你没看这小太爷现在已然生气了吗？就这家伙要是真翻了脸，六亲不认呢，别太激怒的，就这么的赶紧走吧。哎，郝苑一摇脑袋，无可奈何呀，两个人一起向薛仁杲一躬到地，臣遵旨，然后转回身，灰头土脸返回阵前呢。到阵前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平常怎么办？现在依旧怎么办？每天派人到这高纸城下挑敌骂阵呢，什么难听给我喊什么，有用没用只得如此了。但你就算再骂，人家高纸城那唐军铁了心的不出来了。其实这两天呢，人家唐军没闲着，干嘛呢？在研究对付薛家骑的妙策呢。其实早在滨州的时候，李靖李药师就开始思考怎么对付这个薛家骑。人家这个薛家骑全是马军呢，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啊。你看有些马军 人穿铁甲，连马都跨铁甲，你普通的刀矛器械根本就扎不动马，那唯一裸露的就是马腿马蹄子，那玩意儿用刀去砍，用枪去扎也不好扎准。再者说这马队一冲过来根本就无心砍马腿呀、啊。那如果说唐军用马队对马队，哼，无论是战阵的默契配合还是骑手的刀法娴熟，在这两个方面唐军都落在下风，都不是人家薛家骑的对手啊。那怎么能够对付这薛家骑呢？怎么能够克制马队呢？李靖李药师啊是朝思暮想。哎，突然有那么一天，李靖又像往常一样操练步卒。这步卒啊正在那里端着枪拿着戈是来回格斗呢。李靖怀抱令旗站在高台之上指挥，突然这个李靖这么一看，步卒都拿着刀拿着戈在那里缠绕打斗。哎呀，李靖当时脑海当中灵光一现呢。李靖心说话，如果说我把这个枪给改良一下，在这个枪尖下边我给他加一把镰刀啊，依照这个戈的形状连体铸成一个带刃的钩子，再把这个枪柄加长了，然后让这步卒手拿着这种兵刃往下这么一趴，远远的等着马队过来，这步卒拿着这个兵刃可以迎刺马上的骑手，又可以用这钩子勾挂这个马蹄子。那钩子这个劲道给大刀不一样，大刀你得抡圆了砍，这钩子不用，往前一杵往后一带，像割麦子似的，不就把这个马蹄子给割下来了吗？这要是把马蹄子这么一挂起来，这匹马还有什么用？别说你安铁甲了，你就是穿上防弹服，那你这匹马也没用了。哎呀，哈哈哈哈，李靖想到这里抱着令字旗在台上是哈哈大笑，把旁边两旁的这将士全笑毛了。不知道今天这李将军怎么了，怎么看着我们操练突然间笑了。哦，可能是我们操练的好吧。哎，大家加把劲儿，继续操练。其实他们哪知道李靖现在要搞发明了，他赶紧从将台上下来，马上把这高纸城连带滨州城所有会打铁的这铁匠全都给召集起来了。干嘛呢？命令他们马上按照自己的图纸打造这种奇特的枪。这图纸啊李靖都画好了，挺简单的。铁匠们一看，哦，就是镰刀上面杵个尖儿，或者就是枪上面焊一镰刀，好，打吧。叮叮当叮叮当，升上炉子就开始在这高纸城内打造这种特殊兵刃了。那李靖也不闲着，看着人家打造兵刃，自己把门一关，就在自己帅帐之中潜心研究枪戈的用法。打造出这种兵刃你怎么用啊？啊，光拿在手中到镇上瞎抡那哪行啊，得有使用的招数。那李靖不仅是一位大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大武术家呀，要么被后世称之为风尘三侠之一呀。那唐传奇小说里边就有记载，李靖红拂女加上裘然客，这叫风尘三侠，那功夫厉害着呢。所以研究一套新兵刃的使用方法不在话下呀，关起门来研究了三天，就研究出十式，也就十招这新兵器的招数。然后这个时候铁匠已经把新兵刃打造出来了，李靖呢 先在

队伍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了十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就交给他们自己的十招新兵器的招数，教会之后亲自操练的，操练了十天，操练成了，李靖就把李世民等人给请来了，带到教场之上，说：“秦王，今天我要请殿下在教场之上观摩我的新式兵刃的操练。”哦，李世民一听，新式兵刃是干嘛用的？李靖说：“我这新式兵刃是专门对付薛家骥的。”啊，李世民一听，是吗？是什么兵刃？哎，你看了就知道了。就这么着，李靖把李世民等人带到教场之上，李世民登上高台，这么一看，教场之上新训就见这十个人身披重甲，这头盔都特制的，把个脑袋蒙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就露出了一对眼睛。他们并排站立，手拿着一把奇怪的兵刃，是目视前方啊。李世民等人揉揉眼睛，看了半天没认出来，这什么兵器呀？看那意思又像枪，哎，比枪多个钩，又像戈，但是比这戈呀往下弯，而且头上多个尖儿。哦，这就是李药师新研制的新兵刃，这有什么用啊？就这个时候，就见李药师突然间把掌中令字旗唰这么一挥，这就是向那十人下命令了，现在操练开始。这十个人呢，经过这些天的操练，已然演练得非常娴熟了。听说今天秦王李世民亲自来观看我们操练，哎呀，这十位壮士可以说是意气风发，那必须今天得把压箱底的功夫给亮一亮。秦王一高兴啊，我们呢就得提干部来吧。就这时候，就见教军场的远处突然间飞驰而来十匹战马，十匹战马在骑手的驾驭之下，望这横冲直撞，而且这十匹马马上都披着重甲，也是马罩罩面，就露着一对马眼睛，马上的骑手也是甲胄在身，看上去和薛家骥一般不二啊。这十个人站在地上一看马来了，就见这十个人唰同时把身子往下一伏，眼睛不眨的就盯着那十匹马，是越来越近。约摸这十匹马马上要到近前了，就见这十个人同时唰把掌中这个大长杆子就给杵出去了。这杆子一杵，李世民站在高台之上，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突然间就发现十匹马啊，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地上了，上面的骑手，我的妈呀，气窟窿也从马上栽落尘埃啊！别动别动别动，十个人往上那么一跳，拿着大长杆子，这长杆子枪尖或者大镰刀的刀刃已经放到那几名骑手的梗嗓咽喉上了，想动一动，噗噗就把你给杀了。当然了，这都是自家兄弟做演练的，那不能动真格的，但这十匹马算是报废了。哎，报废就报废吧，怎么的，这也算军事成本呢，刚研究的新式武器哪能不做试验呢？做试验就有破坏，这十匹马就作为牺牲品了。哎呀，李世民所有众将当时无不惊骇呀，大家伙都把嘴张多大，都不言语了，怎么惊呆了？

咱这杆子长，往前这么一出，一划了，马蹄子一划了掉，这匹马就算报废了。薛家骥再能耐，那马都成了残疾马了，他们照样打不了胜仗，能奈我何呀？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闻听是鼓掌喝彩呀，太好了，药师兄啊，没想到你略加改造，就从这枪戈之中悟出了一件对付马军的厉害兵器呀。哎呀，现在对付薛家骥有用，将来战事上还能大展身手呢。哎，对了，这兵器是你所造，那你就给他取个名吧，这也算是应用创新呢。啊，该申请专利呀，这专利名字你得起一个呀。嗯，李靖这个时候从士卒手里接过来一把这种奇特的兵刃。元帅您看，这个兵刃上上有枪尖儿，下似镰刀，所以呢，我打算称它为钩镰枪，你看如何呀？好，名副其实啊，就叫钩镰枪。哎呀，我马上具表给我父皇，请长安多调精铁和铁匠来到高志城，在这里给我军多多打造这钩镰枪啊，因为对付薛家骥至少得有万余钩镰兵啊。姚师兄，从现在开始，既要造枪，又要教授兵士枪法，时间确实紧了一点，能行吗？哈，李靖含笑点头，那意思你不必担心，只要有足够的钩镰枪，就看我怎么打造钩镰兵吧。那不出数日啊，滨州城也好，高志城也罢，这城内支起了上百座炉火，叮叮当当，这铁匠日夜不停，就开始打造着钩镰枪了。那同时啊，打造出一把，就有一个士卒配备钩镰枪，有一个士卒装备好了，就加入训练队列，就开始由李靖进行训练。一时之间呢，这教场之上手持钩镰枪的士兵一口令直刺斜钩，一派热气腾腾啊。那与此同时，李世民天天打发出去许多的斥候，也就是探子呀，那像流水似的来回穿梭呀。这些探子那都是一些世居陇西的当地人，对这一片的地理非常的熟悉。这些人散出去之后，或是进窥薛家骥兵营，或是远观荆州，查探薛仁杲的动静，每一天把最新的情报打入高知城。李世民虽然远在高知小城，但对敌方情况了若指掌啊。而且李世民每天必定要亲自到西城门楼上，干嘛呀？挨骂，挨骂啊！在这里亲自观察挑敌骂阵的薛家骥，看一看他们的活动规律。观察时间长了，把这薛家骥的活动规律给掌握了。这近一个月来，前来索战的薛家骥一看人家高志城怎么挑逗，人家也不出城，知道就算自己把喉咙骂破也全然没有用处。所以这些天呢，这薛家骥来挑敌骂战的都疲了，每天呢就应景，反正是主帅要我们骂就骂呗，每天呢晃晃荡荡来到这城门前，看着城门有气无力的骂一会儿，就返回营盘了。原来这些人呢叫骂的时间从早晨起来一直能够骂到午后，但是这些天呢明显缩短了，每天慢慢悠悠在城下骂上一个多时辰，而且嗓门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亢了，所有骂的词儿几乎都骂尽了，都没有新鲜感了，骂有什么劲儿？天天如此，

0: 那综合所有情报，李世民和李靖这么一商量，断定薛家骥现在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一边，唐军不跟他们接战，那一边缺粮短草，只好减少供应量，人员马匹每天只能混一个半饥半饱，士气明显低落。结果又等几天，这薛家骥部将像什么梁虎朗啊、翟长孙呐，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一看这西秦呢，这就要完，干脆呀，趁他没完之前，咱们呢另投明主吧。于是各带领所部兵马投降唐军了。到这一说薛家骥的情况，李世民更有底了。武德元年11月27日，李世民召集阵前军事会议，下达率令要开门迎战薛家骥，唐军兵发浅水园。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雍正看着乔引娣写的诗，攒着眉头，神情里带着嗟呀，
2: 写的不坏呀，只是太过阴惨。

0: 李贺师峰不是福寿之语，你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的愁绪呢？
1: 皇上的意思要作诗也强颜欢笑吗？我由着命拨弄，生离死别来到这里，有什么欢乐之词强捏得出来呢？
0: 雍正不禁一笑，你是打定主意抬杠来了，谁说要你强颜欢笑来着？朕是问你，劝慰你嘛。听你的意思，舍不得离开十四爷？
1: 是。
0: 但他犯了国法。
1: 我是他的人。
0: 不。雍正的语气沉重的，像是自己也附和加深了，暗哑的嗓子带着嘶嘎，你是朝廷的人，不过分到他名下伺候而已，他是皇亲贵胄，娶妻纳妾都是有制度。
1: 我是他的人，他在我心里，我也在他心里。皇上你留我，我抗不过你，可我的心不是你的。要不是怕拖累十四爷，我早就死了。比如我不吃不喝，皇上你挡得了我死吗？
0: 在场所有宫女太监都恐怖的瞪大了眼睛，眼帝的话不孕不火，字字言语暗详，但口气间斩钉截铁，毫不让步。他们几曾见过有人这样跟皇上说话呀？但雍正却不生气，只是脸色看去更加忧郁苍白，许久才说，你有这样的心吗？啊，朕赏识这样的人呐，但你必须活着，你死了，朕就下旨处死老十四。他觉得头很晕，惶惑的又看了一眼影帝，无言转身出去。雍正坐在允祥的鹿皮椅子里，良久才一马心猿地说道，老十三说什么？哎呀，难道朕不想兄弟同心吗？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朕才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啊。大家当年夺嫡逐鹿红了眼，圣祖爷选我这个没心当皇帝的当了皇帝，他们心里这口气消不下来呀，连隆科多也不明不白的上了他们的贼船，年羹尧都跃跃欲试想造乱，如今又弄什么整顿奇物，这么弃而不舍，朕一味给他们念佛经成吗？他的手指有些发抖，从怀里取出一包药，灯下打开了，却是香灰一样的散剂。李卫忙从银瓶里清出一杯水来，亲自端了，站在旁边伺候。雍正苦笑着摇了摇头，攒着眉说，别的太医都不中用啊，贺孟府的药稍好些，又苦不堪言呐。说着将药抖了抖，倒进了口，接过李卫递过的水来，连冲了几口才咽尽了，嘬着嘴唇又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恒臣和李卫不要当哑子，言者无罪嘛。张廷玉干咳了一声，捋了捋苍白稀疏的胡子说道，皇上说的那些老奴才都是亲眼目击呀，闲下来替皇上想，皇上也真难为。李世民曾经说过，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浮奏而攻之，各求自受，以取宠禄。人主少泄而受其一，则威王随之。

己所以难也。从皇上当皇子办差事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受功吗？奴才以为，人主权柄不旁落，人臣所谓勇力，也就难以动其心。人主聪察警惕，辩口、谄谀、奸诈，也难失其机。 唯有嗜欲是天性中自带的，不在克己上用力，就难免坠入小人迎合之术之中啊。雍正一边听，含笑点着头：“嗯，哼哼哼哼，恒臣说的是啊，但朕有什么嗜欲，不妨明言呐。”允祥和李卫满以为张廷玉要说隐帝的事。 劝雍正远色，不料张廷玉不慌不忙，瞎了一口奶子。哎，主上的嗜欲在于急于事功，下头支准了这一条，就来投主子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来的，主上限令三年完库，先是一个湖广，虚报亏空补完，礼服一本奏上。 几名方面大员罢职，山西糯敏、贾茂尧公、田文静揭露两名封疆大吏死于非命。他们固然是咎由自取，朝廷给的公令期限太严也是原因。主上已经几次说了，不言祥瑞，上承旷奏遵化，凤凰翔集，额尔泰。 奏贵州都匀，石之丛生都没有发到底报上，但据奴才看呢，私心以为主子还是盼着祥瑞。额尔泰奏说，古州一月之内期限清云。十三爷跟前这个刘统勋当时就在大理，调来北京，奴才问他清云是怎么个样子，刘统勋说，兴许他眼里迷了沙子。 他没看见过青云。浙江总督幸贵奏说，湖州人王文龙家万禅同之一幅瑞禅，长5尺8，宽2尺3，明摆着是假的嘛？还是宣布了。田文静奏报河南嘉禾瑞谷一净15岁，皇上还表彰了。 可河南该荒歉还是荒歉，奴才的意思不是说报祥瑞的都不好，奴才说的是主子心底嗜欲，往往就启动了下头的投河，日子久了就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他顿了一下，审慎的选择着句子。至于别的嗜欲。 奴才是眼看着主子从小到大的，实在是不好酒也不贪色。外头传言什么巧隐帝的事，奴才不敢信，也不愿信。但奴才也有一言：天子无私事，天子的私事也和国事相连。说白了就是个国与家难分呐。是是非非，既然言者无罪，奴才也就放大儿了。 张廷玉说完，无声的舒缓了一口气。李卫在旁不禁暗自佩服啊，这个张廷玉不动声色，缓缓入题，把隐帝这件最令雍正痴心的小事，划入一大堆国事中奏见，却比那种好色误国的执剑容易接受的多。难怪30年荣宠不衰呀。 真是将贵之幸，劳尔弥了。李卫一边思量一边说：“张廷玉前头说的那些，奴才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奴才自幼就在主子跟前伺候，又在下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情地也还知道些。官场的这个揣摩二字，真是无药可医。你现4个岁的谷子。” 我就找得出24岁的，那是光有个样，拜骨，哄得主子高兴，不定就能升官呢。志不济。

0: 不会为这事儿罢了官吧，所以啊，虚报亏空追索的事奴才也是有过的，只不过哄弄朝廷的事奴才有过，密折里头跟主子还得说实话，所以我心里觉得皇上的家事和国事还不全是一回事。听了恒臣老先生议论呢，奴才觉得原先是想左了，密折奏事连有的亲王都没这福分，可见是皇上为国家之事广大耳目所特设的，与明哲是一反一正的一回事。比如说八爷吧，那年我把他门前的照壁都偷着卖，也没为这个和主子犯生分，但国家大政八爷从在下头使绊子，点邪火踢倒油瓶子不服，遇事总盼着朝廷处置坏了。譬如一家子出了这么个子弟，也真的提防着点，可他们又是皇上的骨肉，葫芦提办了又容易招惹小人嚼舌头。哎，说起来也真是个难呐。奴才识字少，就看那戏上都说是女人祸国，其实哪一朝哪一代都是男人当家，朝廷不听他的，他扳着手替皇上写圣旨吗？就算乔引娣的事儿是真的吧，医者是十四爷，我看犯不着为这个丫头和皇上别扭，皇上也未必真的就爱她。沈诺敏一案，我的主审天天见着乔引娣，他肩膀水蛇腰，四寸长的大脚片子，有什么看头啊？他心里清明，口里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明知自己不识字，皇上有担待，故意说的语无伦次，一句也不直说，却句句含着劝雍正顾及大局放掉乔引娣吧。说的允祥和张廷玉都是一笑，又忙敛住。雍正想到见乔引娣的情形，心里一阵痛楚，不易觉察的蹙了一下额头。你们绕弯弯说的什么朕一清二楚，允提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不守法不敬上，他是有罪之人，可他又是朕的兄弟，依着官说为他更换身边伺候人是规矩，依着私说，哎，朕也不怨他过分伤情，既这么说，朕体贴你们这份心，云翔可写信告诉他，在那里守灵也使得，回京做事也可，三年之内自行改过，还是朕的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他要是一味往什么党里钻，也就不可救药了。说罢便站起身来，李卫等人也忙起身，因外头雪大，李卫捡着烧红了的炭给雍正装了手炉，几个人簇拥着雍正冒雪直送到清范寺山门外，看着他登舆而去才返回来，恰听寺中小钟撞响，已是子夜时分了。就在雍正和允祥等人在清范寺议论国事的同时，坐落在朝阳门外的雍亲王府，允祀和允堂兄弟二人也在西花厅围炉夜谈呢。在座的还有刑部尚书额尔松阿、礼部尚书葛达浑、贝子苏奴，还有侍卫鄂伦岱和乐石亨。西花厅坐落在连亲王府花园西海子洲东岸，一半在岸上，一半压在水上，靠水三面，卧地到顶都是双层大玻璃镶嵌。坐在花厅里海子对面的压水台阶举目可见，夏天不用出门隔窗可以垂钓，冬天坐在室内可以观雪景，为了赏雪方便，连花厅的柱子都是空心焊的铜板，地下周扎火龙通着熏笼，熏笼又通着柱子，点起火来连花厅房顶的雪都要融掉。允祀又要暖和又爱赏雪， 就在花厅顶加扇了半尺厚的黄鼻草，草上又加瓦，因此看似平常的一座花厅足用了4万两银子。不但王府，就是加上宫室御苑，这也是头一份。此刻几个人已是酒饭之余，坐在这风雪之中的玻璃房中，遥看着对面水榭子上戏子们走步子练台功，灯映之下冻得镜面一样的海子上散雪如雾，随风回旋流流，真是别有一番情致啊。允嗣靠在东边大理石坐亭旁的鹿皮安乐椅上，目光炯炯望着外头纷纷扬扬的大雪，打破了沉寂。别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如今真到了图穷匕首现的时候了，鱼肉眼见就要上刀俎，就为逃命也须得跳跳了。他今年46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圆脸上一对弯月眉，蝌蚪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下掉，冠玉一样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洪亮，却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得温存而又不失地势贵胄的尊贵威严。八贤王这个名称举朝皆知，他的这副相貌也为他增色不少。他缓缓地说着这样急切的语言，却仍然显得十分的平和稳重。允堂就坐在他的左侧，手里拿着一块汉玉扇坠，不厌其烦地把玩着。他比允嗣小2岁，看上去要老得多，黑瘦俊俏，阴沉沉的，语气也有点瘆人。八哥说的一点也不假，老四是个龇牙必报的刻薄人，却是要新账老账一处算。内廷唐贵传过来信儿，听允祥说开春就要送我去岳中旗大营，所以时间也紧，八旗旗主进京一定要赶在正月15前，这个时候刚过元旦，人都谢了。葛达魂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大学士，把王爷们都请到那里议事，然后请皇上接见，一目一摆，文章就做出来了。他情绪忽然变得有点亢奋，站起身来踱了几步，一手抠着大玻璃柜帮子，盯着团团摇摇飘落的雪。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圣祖并天，我们兄弟要有一个人在畅春园外头主持大事，允祥能轻易到丰台大营杀人夺兵权吗？允祥去哭灵，我们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他敢宣读那份假遗诏？允提如果不奉诏进京，就在西宁按兵不动，带兵办事，凭八哥一呼万应的人望，雍正能控制得住北京的政局吗？隆科多已经拉到手的人，假如那次带兵闯畅春园再早一天，雍正就只好当流亡皇帝。我不是指责什么人，这些事我也有责任。我如果公然杀掉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是已经蒙了反心的，他就敢在青海自立为王。我的意思是说呀，上天给我们多少机会都错过了，按理说已该厌弃了我们了，可他还在给，但我们还敢再次失之交臂吗？允嗣听他隶属往日的失败，又是悔恨又是激动， 浑身血脉喷张，脸胀得通红，目中毅然闪着光，说道：以前的，以后的，责任都是你八哥的。总想平平稳稳的，不弄乱了朝局，再者我们也缺一个敢真搅真闹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我仔细的思量过了，只要搅乱了，雍正他收拾不了局势的。葛达魂眼圈熬得通红，他似乎心事很重，右手抚摸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子，蔚然的叹道：
1: 我管着礼部，文华殿的太监也听我的，
0: 皇上无道，擅改先帝惩罚，欺母逼弟，暴虐群臣呐，这都是真的。我担心的只有三条：我们没有实际的兵权，这是一；我们毕竟君臣名分已定，这造孽二字最难当啊。万一有不服的，称兵擒王，我们用什么抵挡啊？这是二。三嘛，八旗旗主现在只找到四名，这些人从来没有从过政，只是背地里发发牢骚，真到阵仗上，实地和皇上较量，会不会临阵下软蛋呢？这些事想不透，预备的不好，毁了身家性命事小。可是九爷说的，我们只能赢，已经输不起了。允堂听了一笑：
2: 老葛，你得弄清楚，我们只是借这些旗主用一用，起码分着几步走呢。
0: 整顿旗务是雍正下的旨意，我按旨意办事，招诸王来京，他说不出我什么来。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有两条：一是旗人自谋生路，分田种田，然后减削旗人的月例钱粮；一条是八旗的下五旗同属不明，旗营披甲人不务正业，悠游荒唐。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乾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乾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44集。
5: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济棠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清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巷。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了，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 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手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巷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抓到了吗？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易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易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豪涌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1: 这是一条疍家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豪涌，不知过了多久，停靠在水边一排棚屋旁。棚屋里出来一个人，见老肖未醒，看了看伤势，知道这会儿无法搬动，告诉易军年他先去找大夫，然后马上离开了。易军年明知这是广州地下党一个秘密联络点，却并不特别在意，他只关心这位老肖记在脑子里那几句话。一下午他都缩在船棚里看着昏迷的老肖。昨晚他临时起意，在天官里后街那房子里杀了林问。如果单单只是林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林问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狱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林问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肖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林问会想起那照片，给林问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他看，还告诉他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照片是他宣誓以后拍的，他倒真是在那里宣誓加入了共产党，隆冬是介绍人， 但拍照片时，隆冬被他杀了。照片就是在杀他以后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易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质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13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冯玉祥那时候还没囚禁曹锟，孙中山连想都没想过北上，叶老师就对他说，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当时的叶老师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都以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个世界与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5: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遗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14年夏天，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的。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2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8集。
5: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带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角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1:30，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2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3军团的电报。林聂彭杨，一日战斗，关西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13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1号10班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0磅。这 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两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有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极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脚，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得重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记，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记，他去听了王旦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旦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办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旦这个人呢？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旦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他静止，只有静止的心 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代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代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代啊，学养透析，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代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代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代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不靠国家下命令。那位王老师，力不骄，坐不易，他能感召读书人的，靠的正是他充实的内心。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思想家，他的主张明明与儒家完全相反，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提起一个又一个儒家人物，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孔子，整天被庄子挂在嘴边上，让我们忍俊不禁。儒家讲究言传身教，庄子却推崇不言之教。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代等一大批呢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代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埃泰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

0: 及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他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里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更能够懂得不言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的照亮靠近他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5: 大家好，阿郎好。
4: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90%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5: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4: 18%？
5: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4: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5: 对，
4: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5: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4: 对吧，
5: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4: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5: 对对对，
4: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5: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4: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 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5: 对对对，
4: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5: 嗯，
4: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
5: 嗯，
4: 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

0: 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1: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0: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0: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1: 对对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0: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吧？
1: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 总台军事记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
1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10: 权威发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11: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10: 环球军情，日本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日本媒体批评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问题频发，印尼从意大利引进二手航母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0: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近日，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触摸历史印记，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涛、特约记者农文坚采制的报道《战旗飞扬，勇向前》。
12: 大家看到山上面插的那些红旗了没有？凡是红旗下面的石头，都安葬着一名红军烈士。
13: 初秋时节，桂北大地依然闷热潮湿。记者和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部分官兵代表一道，沿着山路涉机而上，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这里正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投入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青山巍巍，红旗猎猎，站在这片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上，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动情地向记者介绍，红八连的前身是红一军团20特务连，眼前的这片山林就是连队先辈当年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地方。
14: 当年红八连的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个昼夜，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曾作为战旗方队的前旗手，光荣接受了检阅，深知战旗的分量。如今看着满身背的红旗，我的感触更深了。作为

0: 将落实到训练中，带入到工作中，苦练杀敌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绝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与期盼。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香前，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
1: 老人名叫郑武元，曾经当过兵，参加过边境地区战斗。他说：“基本上每一年我都要来到这个纪念馆，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孙子辈，几岁我就开始让他们来到这里参观。我要让孩子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靠我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0: 2021年4月25号，习主席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 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把泉州境内100多处战斗遗址打造为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的教育阵地。新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红色旧址，第一次出行是重走长征路。
2: 武警桂林支队泉州中队莫家全说：“英雄的战旗正被一代代官兵接力擎起，在湘江之畔高高飘扬。我们将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次哨位执勤、每一次的冲锋在前，愿意青春和热血告慰这片土地上的英灵，告诉他们那支为人民赴汤蹈火的队伍其实一直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3: 我们就是那面永远冲锋向前的战旗。”记者手记，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涛。这次重走长征路，最让我内心震撼的是那些山林之间的一座座红军烈士墓，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番号，有的甚至没有墓碑。但每到清明、春节，当地群众总会自发前来祭奠。守墓人蒋石林说， 我不知道红军烈士们的名字，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令人动容，也让我深深懂得，英烈真正的永存，并不是镌刻在石碑之上，而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岁月流转，山河日新。站在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把缅怀与追思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在各自站位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让那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高高飘扬。
0: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艳良、蔡冉冉报道。日前，

0: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坚持扎根一线、躬身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人师表、服务官兵，在服务备战打仗、培养军事人才以及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中，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实际突出、师德高尚的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为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0: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6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3: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

0: 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净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1: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舰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舰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 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

0: 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1: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0: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1: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2: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1: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0: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1: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0: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

0: 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1: 加利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呀？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呀？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这个腰包。
2: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1: 对，
2: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1: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十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利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它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那当然就愿意接受。
2: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1: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2: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

0: 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

0: 镇让平度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8: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8: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 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8: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B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8: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8: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8: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9: 今天知全天，
10: 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5: 不踢了，
4: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
5: 漂亮
4: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6: 嗯，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7: 嗯，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8: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2020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2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不智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拉下手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

0: 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他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1: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3: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1: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5: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3: 伊朗7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7: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与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8: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

0: 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2: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3: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利。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

0: 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平陆运河啊，以G75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查根湖旅游景区，全县道路交通事故预防三年攻坚行动暨保秋收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东三家子乡举办趣味运动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9月1日，自治县成立70周年之际，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查根湖旅游景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用精彩的歌舞表演，为全县各族群众献上一场高水平文艺盛宴，把党中央对民族地区的关怀送到草原百姓身边。查根湖畔歌声飞扬，掌声阵阵，演出现场人头攒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艺术家们以文艺之礼致敬自治县70。

0: 的记忆，饱满的热情，呈现多民族文艺精品，深情礼赞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盛世图景，赢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现场观众葛淑燕，
1: 我们能欣赏这样最高级的演出啊，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希望我们全国县越来越好。
0: 歌声久久回荡在查根湖畔，动人的旋律凝聚起奋进的力量。这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将民族同心之美、湖山生态之美融为一体，定格成属于郭尔罗斯大地的动人画卷。此次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不仅丰富了全县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合力，为我县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营造了浓厚热烈的氛围，为自治县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本台记者刘国慧报道。按照县委县政府整体部署，9月2日，我县召开道路交通事故预防三年攻坚行动暨保秋收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署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朱明达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研判，当前秋收及两节期间人流车流激增、涉农车辆集中上路等严峻形势，要求各成员单位以如履薄冰的紧迫感，严查两客 EV、面包车、电动车等重点车辆违法行为，强化运输企业与校车监管，并统筹秋收班车服务务农出行。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各方责任，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防护水平，严管重点车辆，规范通行秩序，保障秋收出行，防范涉农风险，完善应急机制，应对恶劣天气要深化宣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打赢事故预防三年攻坚战，合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全县人民群众创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会上，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本系统秋收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钦报道。近日，东三家子乡政府在东三家子乡蒙古族中心小学操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全乡机关干部及各村党支部书记、基层工作人员相聚赛场，在多项趣味竞技项目中展开角逐，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乡镇干部常年扎根一线，为让大家轻装上阵、干劲更足，东三家子乡党委政府精心筹划了这场集文艺汇演与趣味运动于一体的文体盛会。所有团体项目以站办所、行政村为单位组队参赛，既有一圈到底、双人背部运球、脱球跑等考验团队默契的集体项目，也有钓鱼跑、目标明确、盲人敲鼓等鼓励个人特长的单项竞技。东三家子乡党委副书记赵东方，
2: 为丰富广大群众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乡村两级干部职工广大群众向心力，我们特此开展了东三家子乡职工群众文艺汇演暨趣味运动会。我们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舞台上的热忱、赛场上的拼搏转化为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谱写东三家子乡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百姓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
0: 比赛团体项目中，大家手拉手、背靠背、步调一致，比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团队的默契配合。个人项目中沉稳、精准、方向感一一接受考验。整场运动会既充满竞技的紧张，更洋溢着欢快的笑声，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东三家子乡副乡长刘闯，
3: 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是一场放松身心的赛事，更是一场凝心铸魂的团建。高强度的工作之余，这场运动盛宴让我们释放了压力，健强了体魄，有效调节了身心状态，同时也让我们打破了岗位隔阂，增进了邻里情谊，
0: 除了紧张有趣的比赛，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文艺汇演，各村群众自发组织表演了秧歌、歌曲等节目，为。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连夜推进，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网络开核等案件，最高法明确裁判规则，如何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揭露新型理财骗局，借口曲线虚拟币诈骗是如何套路金融消费者的？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女子买海鲜混入陌生红色波点小螃蟹 ，AI 称是剧毒红。